这么多年了，他一直陪在我们身边，这么多年的高潮低谷物是人非，所有过往就好像车窗外公路上的行道树，但无论是美是丑，是无奈是欣慰，都会用他的歌一一记录着。

那些年我们给予彼此的伤害，最终会成为他人不可触碰的伤疤。但那些年我们从彼此身上学会的、懂得的、改变的，后来都会帮助我们更好的陪伴他人，也许一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梁静茹《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为你推荐到的是一首很悲伤的歌曲，听的人却有很多。他的歌词讲了一个令人心痛的故事，有一个男人痛哭着诉说，曾经的挚爱结婚了，参加完他的婚礼，一个人开着车回家，体会到了曲终人散的寂寞。这首歌来自张宇，曲终人散。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现非常专业的手段，甚至是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这就涉及到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是更严的，首先需要具有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1: 其实，入睡困难、睡眠易醒、醒来后不能再次入睡以及早醒等都是失眠的表现，要从根本上解决睡眠问题，必须进行专业的医学评估，而不是盲目网购各类助眠设备。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玉晨建议
0: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关注一起未成年人网络侵权案件的定责问题。本案当中，小亮未成年时未经同意把涉及小凤个人隐私的视频发给了他人，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那按照民法典，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一般是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但是等到案件审理时，小亮已经年满18周岁。
4: 这种情况下，赔礼道歉该由小亮本人承担还是由父母承担？已经离婚没有与他共同生活的父亲又是否需要承担赔偿的责任？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凤交往的小亮索要她的私密视频。当时尚未成年的小亮未经小凤同意将交往期间录制的含其面部的私密视频发给小天，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梁倩倩介绍，
6: 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小凤呢被诊断出了抑郁状态、焦虑状态、急性应激反应、睡眠障碍、失眠等病症。小凤的母亲呢代其将小亮送至法院，要求小亮赔礼道歉，同时呢要求小亮的父母承担比如说赔偿医疗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
5: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亮在实施涉案行为时已满16周岁，对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王红霞分析，
7: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的同意，通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
5: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还用担责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8: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5: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6: 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法治意识。那 本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他的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5: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出具书面道歉信，由小亮的父母共同赔偿小凤维权、合理支出、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赔偿费用先从小亮的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小亮父母支付，驳回小凤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王红霞说，
7: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是16周岁，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而他被起诉的时候已经成年，明确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赔礼道歉的意义，有能力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同时我们考虑到小亮的认错态度和小凤仍然未成年还在学校读书这么一个情况，为了避免案件的处理给小凤造成二次伤害，综合考虑小亮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和侵权影响范围这样一些因素，最后呢，酌情确定小亮以书面形式向小凤赔礼道歉。
5: 生活中经常会因各种原因说对不起、抱歉，法律上的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民事责任，与赔偿损失规则不同，不满8周岁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不足以理解赔礼道歉含义，一般由监护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8至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18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8: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18周岁，但被诉时已满18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最近不少北京市民发现路边、公园和小区里的一些树木似乎挂着一团团白色的网木。这些网木所附着的树木上有的叶片被啃得只剩叶脉了，树干和地面上还能看到成群的毛毛虫，那么这些虫子很可能就是美国白蛾。
3: 没错，眼下北京正处于第3代美国白蛾幼虫危害盛期。那这里也提示您，如果发现了疑似虫情，不要徒手接触，也不要自行在公共绿地喷洒农药，您可以向物业或属地园林绿化部门反映。
4: 美国白蛾为什么会大量的聚集？它会不会咬人传播疾病呢？我们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10: 为什么今年美国白蛾的存在感格外的强呢？
11: 其实每年美国白蛾它可以发生好几代，像北京的话一年可以有3代。这3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越冬的蛹开始变成蛾子，然后再产卵，产卵之后孵化形成幼虫，再到蛹，再到成虫，这样算是1代。因为那个前面那个出来的蛾子是越冬带的，就进入到我们完整的春季之后，它可以经历3代。假如在前期没有能够很好的去控制前面1代2代，那到后面秋季，尤其像现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种群数量就会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每一头雌蛾它就可以产800到2000粒卵， 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一类毛毛虫，它通常就会是集群的出现，所以对于普通市民来讲，大家就会觉得这虫子太多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繁殖力是特别强的。还有呢，就是最近的这几年冬天不是太冷，所以降低越冬存活量的这个因素都在变小，造成了越冬带的基数就比较高，所以从第一代开始一年又一年，那会造成短时间内的大爆发。还有一个呢，就是气候的影响，不会咬人，从传播疾病角度来讲不存在问题，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10: 燕蛾的幼虫比较喜欢待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我们又该如何防范？
11: 目前南方呢，这个栾树作为行道树是比较多的，另外还有其他的像柳树、杉树啊等等，这些也都是它比较喜欢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行道树底下停的这些车辆，就更容易被树上的这些毛毛虫危害了。相对来说，北方可能会好一点。防的话，就是需要多注意观察周边行道树上有没有太多的幼虫出现，停车的位置要找好。假如说实在没有办法披上这个车衣，那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在田径赛场，中国男女4×100米接力双双卫冕。乒乓球项目迎来收官，王曼玉蒯曼获得女双金牌，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夺得男单�冠军。中国乒乓球队共获得6金4银1铜。
3: 截至昨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已收获132金53银45铜，共计230枚奖牌，稳居奖牌榜首位。更多详细赛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宏源的报道。
12: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13: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今天的女双冠军。我觉得在赛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对于比赛的这个结果来讲还是挺未知的，但是对于目标来讲，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12: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14: 也是非常开心吧，但可能打了这么多天，其实项目也非常多，然后消耗也非常大吧。我可能今天自己可能上午一刚打完，可能自己的球还比较熟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12: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珊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5: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就是因为我们站在不同的国际赛场，然后尤其是这次在日本听着国歌更为激动。我觉得
12: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

0: 以 8.17 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 今天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这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0: 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2: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x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谢谢。
0: 此外，羽毛球五个单项的半决赛全部结束，国羽三项双打组合挺进决赛，女单、男单项目中国选手无缘决赛。
3: 今天本届亚运会羽毛球项目将迎来收官，三对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刘胜书、谭宁、梁伟铿、王昶先后出战混双、女双、男双决赛。举重赛场，李文文、刘焕华两位奥运冠军登场，重磅压轴，全力冲金。
4: 田径项目也将选出最后九枚金牌，最大看点是男女4x100米混合接力，这个小项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也是首次登上亚运赛场。那中国队会派出怎样的阵容，能否拿下这枚金牌值得期待。
3: 跳水项目将决出女子10米台、男子3米板两枚金牌，陈允熙、卢维、王宗源、郑九元四位选手将力争捍卫中国跳水的荣光。今天下午2点将进行女足半决赛，中国女足对阵朝鲜女足。那么有关亚运会的更多的赛况，请您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6: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25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7: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一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6: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6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8位匡氏子弟先后有6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7: 中国三百户一直不知道他们这7个人的下落，我三百户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籍回来。
6: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锦乐。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国庆假期，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西北局革命旧址、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旧址及宜安自然科学院旧址将正常开放，开放时间为早上8点至下午17:30，17点停止入馆，实行免费实名参观、免预约，观众携带有效身份证安检入馆即可。假期期间，景区以喜迎国庆华诞、赓续西北红色血脉为主题，推出系列公益活动，包括我为祖国送祝福打卡、特色公益宣讲、绘画互动体验、红色知识趣味挑战赛及红色影像展播等，涵盖专题讲解、小小讲解员志愿宣讲、免费绘画物料提供、答题通关领取文创明信片等丰富内容。把目光转向省内，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日前闭幕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陕西交易团成果丰硕。展会期间，陕西展区接待客商5000人次，达成合作意向50多项，有效提升了陕西服务品牌影响力和知名度。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昨天，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到加强金融消费和投资权益保护，深入开展金融知识普及，统筹推进金融适老化改造，防范数字化发展中出现老年人金融服务鸿沟。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针对近日网络上有关电子竞技将在2026年之后退出亚运会的消息，亚奥理事会28号表示，该传闻与亚奥理事会的工作安排不符。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南部局地有小雨或阵雨，11到24度，偏北风四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锦乐，编辑陈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10，您正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每周一到周六早上9点到10点跟大家准时见面的野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29日星期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跟大家分享家装方面的小知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
2: 家是生活的百宝箱，家的模样其实就是生活的模样。
3: 装修不只是简单的设计，它的呈现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
2: 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
3: 一样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
4: 好生活装起来，
5: 严乐淘淘，
4: 嗨，我的新家。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直播节目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延安乐淘淘。我们的家装板块，嗨我的新家，您的家装云助手。最近呢，后台有听众朋友留言说是打理家务呢，本来是为了让日子过得更加的舒适，但是呢，不少家庭却是偏偏的陷入了越忙越乱的怪圈，从早忙到晚，忙着收拾家里呢，还是没有办法保持整洁，人反倒是累得精疲力尽。其实呢，直到尝试了断舍离之后啊，你会发现很多的家务呢根本就是自找的，有一些我们那些看似呢必要的坚持，说到底都是在没苦硬吃，学会放下这些没有必要的负担，生活才能够真正的变得轻松自在。
1: 就拿我们家里各式各样的垫子来说，玄关的地垫、卫生间的吸水垫、客厅铺的大地毯，这种东西呢看着是挺实用的，但实际上呢却是藏污纳垢的重灾区，毛尘、灰尘、毛发还有看不见的细菌全部呢都会躲在这个纤维的缝隙里。尤其呢是面积大的地毯，咱们呢大多数家庭都没有专业的清洗条件，脏了之后呢只能干看着，要是真的清理起来呢

0: 是既费时间又费力气。
1: 没错，与其呢被这些垫子拖累，不如果断的就舍弃掉，让地面呢回归简洁的模样。这样一来的话，不仅能够减少一半的清洁工作量，还能够从根源上减少灰尘和细菌的滋生。要是呢你担心这个玄关的地面太滑了不安全，完全可以选一款能够机洗的薄款的地垫，每周呢放进洗衣机里来清洗一次，远远比那些厚重难打理的大地毯要省心的多。
0: 没错，那么我们再说一说家里的绿植。新家呢摆上几盆绿植，确实呢能增添不小心生气，可是呢很多人呢光顾着一时喜欢就把它买回来，却忽略了后续的维护工作。时间一长呢，绿植叶片发黄，枯叶散落一地，花盆周边呢还容易积灰，不仅呢看着乱糟糟的，而且呢还容易滋生细菌和害虫。要是呢就算咱们勤快一点，天天呢给它修剪浇水除虫，也会耗费大量的精力，最后呢到可能会剩下一个闲置的花盆。
1: 是的，我们家就有很多闲置的花盆，没有花，全是土。
0: 就是有时候这个养花可能还就是分人啊，
1: 没错，
0: 反正我是把它养不活。
1: 是的，其实呢这个养绿植的关键在于少而精，不用呢追求一些数量多，挑几盆好养活的易打理的品种，比如说绿萝和虎皮兰其实就很不错。平时呢只需要定期的简单修剪一下枝叶，保持呢叶片的干净清爽就够了。与其呢被一堆的绿植

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大家还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综合广播”，添加关注，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那么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20，让我们过一下半点新闻后，待会儿再见。

0: 因为没得奖。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昨天上午，伴随着雄红激昂的洛川别谷声，以炼具延安红苹果，体验延安红色油为主题的第19届中国陕西洛川国际苹果博览会在洛川县分会场开幕仪式暨苹果采摘季启动仪式在国家级洛川苹果批发市场国际会展中心南广场隆重举行，千余名果农代表、采购商客、干部职工齐聚一堂，共庆丰收盛会，共品果香盛宴，共话产业发展。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在陕西氢能质量技术创新基地西安1908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研制的全国首套百千瓦级风光制氢储氢试氢发电集成系统正式交付中国电气装备许继集团，该系统首次将可再生绿电与氢能紧密结合，填补了我国固态储能与多能耦合应用领域的空白，彰显了陕西氢能产业原始创新与成果转化水平。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定档今年国庆档10月1日上映。影片是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与天眼两大经典动画 IP 的首次同框制作，讲述了为帮助遭遇职场困境的小头爸爸化解难题，大头儿子借助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开启职场体验，并在失控的第七天面临危机与收场的故事。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南部局地有小雨或阵雨，11到24度，偏北风4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程亚妮，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游玩问题、购物问题、娱乐问题、本土问题、资讯问题、生活问题，你每天苦恼的问题在这里都不是问题。 HiFM 107.7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FM 107.7，加在延安 HiFM。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啦。

OK，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如果做了一大桌菜吃不完，不少人呢会习惯将剩菜留存，下一餐加热使用。然而剩菜在存放过程中容易滋生细菌，一旦保存加热不当，就会给身体健康带来隐患。那么这六种剩菜最好不要二次加热。首先就是蘑菇，现做现吃最稳妥。蘑菇煮熟之后放久了容易滋生细菌，亚硝酸盐含量也可能逐渐升高。第二就是凉菜啊，凉菜凉拌菜本身没有经过高温烹煮，存放过程中细菌繁殖很快，即便再次加热杀死了细菌，细菌产生的部分耐热毒素仍可能残留，而且口感全无，建议吃不完直接倒掉。第三，海鲜，海鲜富含蛋白质，如果储存不当，比如说在常温下放置过久，细菌会大量繁殖，并且将鱼肉中的氨基酸分解，产生大量组胺，组胺非常耐热，烹饪无法去除，可能引起组胺中毒，因此海鲜最好是现做现吃。啊，第三，芹菜喽。诶，是第四吧。第四就说到这个芹菜了，芹菜本身就含有硝酸盐，那煮熟之后如果在室温下放置过久，细菌呢会大量繁殖，将硝酸盐转化为有害的亚硝酸盐。啊，第五，常温的剩米饭，米饭煮好之后如果在常温下放太久，容易滋生蜡样芽孢杆菌，这种菌产生的毒素非常耐热，常规加热也无法去除，所以剩饭一定要趁热放进冰箱，千万不要等凉透了再放啊！不要凉透了再放。最后就是这个溏心蛋，那蛋黄没有完全凝固的溏心蛋本身就没有熟透，放久了细菌繁殖更快，建议夏天鸡蛋煮熟了再吃，当顿吃完不要留到下一顿啊。还有提醒大家，就是说室温下饭菜放置不要超过2小时，细菌容易在气温较高的时候快速滋生。饭菜呢在室温下究竟可以存放多久？专家表示，剩饭剩菜在室温存放不宜超过4小时，最高气温使不超过2小时啊，不超过2小时。那么只要储存方式得当，大部分食物还是可以二次加热使用的。那专家提醒，在处理剩饭剩菜时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点啊，宁剩荤菜不剩素菜，尤其是绿叶菜。还有饭菜在室温下存放尽量不要超过2到4小时，放入冰箱时要趁热放入，不需要等那种冷却了彻底凉透了再放，没必要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细菌大量繁殖之前尽快把温度降到4度以下，减少细菌快速繁殖的时间。那除此之外，荤菜素菜主食都应该分类放置。还有闻起来就是说觉得有点味道，那你就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啊，真的不要抱有侥幸心理，就是那种看起来好像外观没什么问题，但是怎么闻起来有一点发酸，反正就味道觉得变了嘛，这个时候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就是直接丢掉。你想一想嘛，你吃这种放坏矮的菜，你吃完之后对身体不好，你说又伤身，那你说是不是得不偿失呀，对吧？那另外如果说你是什么带饭上班，建议尽量选择瓜果类与根茎类蔬菜，比如说西红柿、茄子、黄瓜、西葫芦、胡萝卜、莲藕等，少选择叶菜类，比如说菠菜、小白菜等，因为瓜果类根茎类蔬菜中的硝酸盐含量相对叶菜类更低，储存中产生的亚硝酸盐就会更少喽。总之呢，提醒大家现在就是吃多少买多少，然后几口人吃饭就做多少，尽量就是做到不要有剩饭剩菜啊，尤其是可能

0: OK， 10:26，接下来时间就稍事休息啊，过一下半点跳播喽。
1: 奶奶，这个周末我约了同学去玩，就不回去看您了，下次吧。
2: 奶奶，我最近好多工作，又没时间回去看您了，您自己注意身体啊。
1: 姐，明天清明了，我们回去看看奶奶吧。

能收你这一段，那你如果说你在人家收费之后再下，那你就要收取全程的这个费用，所以这个大家说要注意啊，大家需要注意的。那么预计2026年国庆节假日期间，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关中陕南部分地方有小雨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出发前去观察，去看一看，去了解一下你要去往目的地的这个天气情况是怎么样，就是如果要下雨的话，那你自驾行还能不能去了，对不对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峰时段的预测。2026年国庆节假期预计全省高速公路流量整体是呈一个两头高中间低的变化趋势，出行高峰预计呢出现在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那么到时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总流量或将超过280万车次，那么随后逐日回落，假期后段受返程车流影响，流量呢将有所回升。从时段分布来看，出行呈现一个明显的潮汐现象，节日期间每天10点到12点、17点到19点是流量高峰，主要城市收费站出入口容易出现拥堵排队的现象。那么预计2026国庆节假期压力较大的高速公路服务区有武功、三原、榆林北、横山、灵陕、洋县等。 G5 金昆高速西域段成城、西汉段秦岭服务区， G40 沪陕高速西商段商洛北、商界段丹凤服务区， G652沿西高速宜君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服务压力比较大，可能会出现充电排队的现象啊，充电排队的现象。那么预计国庆节假日期间，全省路网部分流量较大的区间，城市出入口路段就有可能出现短时饱和和缓行的情况啊，所以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你比如说高速公路有这个什么G3002西安绕城高速北城立交到这个未央立交还有长安匝道这个之间，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你比如说G5金昆高速高岭北至港务区之间，然后还有 G5金昆高速兵马俑方向，就是这些高速公路它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时的饱和还有缓行的情况，就是车流量会比较大，所以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时间还有出行的路线，你可以提前的绕行或者你避开容易拥堵的路段。然后你像普通干线公路榆林 G242 G307 G337 G339 还有延安 G341 部分节点的一个道路可能也会出现拥堵啊，车辆会比较大，所以大家要提前去看一看去往目的地的地方路堵不堵，如果堵你有没有第二条选择，能不能绕行，或者你是错峰出行还是怎么地啊，大家提前观察一下啊。

路服务区充电信息。当然你也可以打电话02912122来咨询，便于提前规划充电方案。OK， 总之你如果是要自驾出行啊，出行前首先把自己家的车的这个车况检查一下，看一看刹车怎么样啊，然后机油够不够呀，是不是刚换的呀，需不需要在出发前给车做一个保养，因为如果你要上比较远的路啊，可能要开一两千公里，那你提前最好是把你的这个车送去检查一下啊，避免你说咱出门嘛，本来是开开心心的，结果车坏在路上了，那就很麻烦了啊。还有新能源司机就是说，你出发前你最好是了解一下哪儿充电人少，哪儿服务区有充电桩不用排队。OK， 继续来听到好听的歌曲咯。

OK， 那如果你是新能源汽车，那么有这个充电提示要分享给大家。新能源汽车啊，司机朋友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小程序或者陕西交通12122微信服务号，陕西12122微信订阅号底部高速出行，选择充电桩随手查这个模块，查询高速公路。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2: OK， 北京时间10:52，那今天的家在延安就是这样喽。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明天我们再见，拜拜。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延和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107.7 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延和热线节目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长峰。延和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3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市果业中心的主任陆树国陆主任，还有延安市果业中心的副主任王建峰王主任，以及延安市果业中心产业服务科的副科长石杰石科长。那在我们今天这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啊，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安市果业中心的相关工作有什么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延安市的果业工作您有什么好

0: 的设想、想法、意见、建议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以下的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呢，和我们的陆主任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这个热线一共有三步，您可以记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第一步是28200071，二八二零零七幺；第二步是28200072，二八二零零七二；最后一步是28200073。另外一种参与方式是微信的方式，您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和热线直播室的三位嘉宾。那么我们首先呢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延安市农业农村局的党委委员，是果业中心的主任陆树国，陆主任。陆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市果业中心主任陆树国，很高兴来到延和热线栏目，就群众关心的社会问热点和焦点问题与大家交流。
0: 好的，首先我们非常欢迎啊，陆树国陆主任，您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本期延和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听众朋友对我们延安市果业中心的相关工作能有一个较多的一些了解、认识和掌握。好的，认识完我们果业中心的主任陆树国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果业中心的一位副主任王建峰，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市果业中心副主任王建峰，大家好。
0: 王主任，比如说您平时主要负责哪一块的工作呢？
2: 我平时负责这个我们产业的后端，比如说我们的产业化建设，还有我们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建设和市场的开拓。
0: 那您负责这块工作在我们当中应该也算是核心的一块业务了。
2: 是的，当然我们每个环节都非常关键，
0: 非常重要。
2: 是。
0: 好，就您分管的这块工作，稍后有时间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同样欢迎我们的王建峰，王主任。最后呢，我们认识到的是我们延安市果业中心产业服务科的副科长石杰，石科长，石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市果业中心产业服务科副科长石杰。
0: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石科长啊。实际上我不知道大家对于我们延安市的这个果业中心啊是否了解，但是在我印象当中陆局长您之前是来过我们节目，当时我们叫陆局长，
1: 是的，是的，
0: 当时我们是果业局，
1: 果业管理局，
0: 果业管理局
1: 改革以后变成了延安市果业中心，
0: 现在叫果业中心，
1: 但是干的事还是一个事，
0: 干的事一个事啊。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现如今的这个果业中心是否了解，了解又有多少。那么节目开始呢，为了让大家先对果业中心有一个基本面的一个了解和认识，我还是想先请我们的陆树国陆主任先给大家把我们单位的一些基本情况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让大家首先明白我们是做什么的。陆主任，
1: 这个我们延安市果业中心的前身啊是2008年成立的延安市果业管理局，
0: 对，
1: 后来随着机构的改革，我们更名为延安市果业中心，
0: 对，
1: 它是隶属于我们延安市农业农村局下属的一个县级这个建制的机构，为公益性一类的事业全国单位。我们单位的职责啊，这个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贯彻国家省市有关果业发展的方针政策。协助市农业农村局来拟定我们全市的果业发展的规划，而且并且呢能够组织实施。第二个就是承担果业这个生产、加工、储存、营销以及出口服务等工作，同时还要承担涉谷的一些企业合作社、专业大户等经营主体的一些技术服务工作。
0: 对。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协助农业局来实施我们果业项目的一些编制、储备、申报等工作。第四个方面就是要拟定果业的资源、果品生产技术的标准，以及一些新技术的一些开发，
0: 对，
1: 同时也要这个配合组织实施，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承担我们古树的一些新品种啊、新技术的一些引进示范推广，
0: 嗯，
1: 以及一些培训指导工作啊，主要就是这五个方面。
0: 嗯，好的，相信通过陆主任的介绍，我们的听众朋友首先明白了我们延安市的果业中心是做什么的。那了解我们是做什么之后，我们就想，哎，那围绕我们这些主责主业，我们究竟做的怎么样呢？实际上在延安聊起苹果，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苹果呢，它作为我们延安市的一个农业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柱产业，多年来一直是受到我们历届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啊，都非常重视着我们苹果产业的发展。那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否了解，我们实际上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我们现在是在提出这个
2: 原则，推进我们延安特色的这个旱作节水集成技术，推进化肥农药的减量增效，大力发展绿色有机的果品。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坚持高质高效的这个原则，延长产业链，完善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实施品牌战略，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坚持这个创新驱动的原则，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创新发展新业态、新机制、新模式，塑造苹果产业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第四个原则呢，我们是要坚持市场主导的原则，深入研究市场的消费，建立与消费市场消费相匹配的

施，那么我们市委市政府在之前提过的就是建设全国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三年的行动方案中，就制定了组织领导、政策支持、金融保障三方面的措施，全市形成了多级联动、高位推进、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为我们先行区建设进一步的走深走实提供了有力支撑。第一个就是加强组织领导，我们建立了部省的共建支持，市上牵头抓总，部门协同配合，县区具体落实的工作机制，成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双组长，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担任副组长，23个市级的部门单位和13个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建设全国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各项工作的统筹协调以及组织推动。领导小组的办公室就设在我们市农业农村局，他呢主要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开展的工作调度、督导检查以及评估考核等工作。两年来，我们市委市政府先后召开先行区领导小组和领导小组办公室会议，一共有8次，现场观摩会、书记专题会等高规格的会议有10余次，全面的安排部署我们先行区建设工作，研究解决了延安苹果研究院、品牌建设等一些重点工作的推进情况，高点谋划，高位部署推进先行区各项的工作。我们各县市区和相关的部门单位也是紧紧地围绕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职责分工，形成了由主要领导牵头推进、制定年度的重点工作清单，明确了时间表和路线图，全力地推进我们相关工作的进一步落地落实。第二个方面就是加大政策支持，我们积极争取部省农业的专项资金，市县也是分别的设立了相关的配套资金，主要用于我们标准化的生产、产后处理以及龙头企业等经营主体的信贷贴息。各县市区也是积极的统筹政策项目资源，加快苹果产业发展的一些关键性、基础性、公益性事业的建设。两年来呀，我们共争取和落实中省预算内投资和农业专项资金24.76亿元，市级财政每年也是至少拿出1亿元的乡村振兴衔接资金用于我们先行区的建设。最后一个就是强化金融保障，我们全市建立了以经营主体为主、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支持、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的一种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充分地发挥我们货币政策工具的支持撬动作用，加大对果园的标准化生产、产后处理以及我们龙头企业等一些经营主体的信贷贴息力度，支持金融机构与苹果的主产县市区进行结对帮扶，开展我们苹果金融的创新试点，引入开发性的金融、创新规划合作贷款、基础设施投资基金、中长期的项目贷款、研发贷款等业务品种，从果园的基础设施建设、种苗繁育、产业链的延伸、融资合作等各个领域，进一步放大我们果业的贷款规模，放宽授信的等级，延长贷款期限，鼓励金融机构创新开展果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仓储分拣设施的抵押贷款和库存苹果仓单质押贷款，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业务进一步向我们果业产业倾斜。同时呀，我们也采取了招商引资、股份合作等方式，进一步撬动我们社会。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1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指标任务都全面完成，一些重点的工作取得了这个突破性的进展，可以说走出延安果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新的路径。主要的工作成效体现在这个8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生产管理上水平，我们的这个苹果产业率的底气更加充足。2年来全市累计改造新老果园，更新老果园，41.1万亩，推广豆菜轮茶、旱作节水这些节本增效的集成技术203万亩，创新建设，创建我们这个高质量、高质高效果园、美丽果园，还有我们的一个母菌效益冠军园、智慧果园这一类型的示范点。我们把它统称为4园，这2年我们建设了这个186个，2.7万亩，发展矮化蜜制果园12.4万亩，让我们的这个矮化蜜制果园达到了这个累计达到了90.2万亩。我们还创新发展了一种3332的这个旱作节水的这个栽培模式，这个模式呢成为黄土高原苹果蜜汁高效栽这个一个新的模式，在全省推广。苹果产量突破500万吨大关啊，达到了500万吨以上，增加了68.2万吨，增幅达到了15.8%，平均单产呢较2022年提高了，这个每亩提高了149公斤。我们修订颁布了第二版的延安苹果标准的综合体，这个标准综合体涵盖了这个苹果的这个全部的这个流程啊，从这个苗木到这个生产的过程，到我们的投入品，到我们的这个仓储，最后到市场，这个所有的环节。我们全市认证的绿色有机良好农业规范的这个果园达到了九十三九十

0: 4.3万亩。洛川县、富县、吴起县、这三个县被评为陕西省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区。吴起县获得了陕西省有机认证的先行区。全市的苹果优果率达到了84%，比这个2022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发布了延安苹果质量特征数字画像，苹果里面的这个钙、镁、铁等多种矿质元素含量均达到了这个全国的前列水平。全国推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场会，全国果园轻简高效生产机械化技术装备现场推进会、推进和培训会都在我们延安来召开，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苹果的两种研发得到了大突破，产业新的引擎更加有力。吴起秋子保护与开发利用加快推进。吴起秋子是我们延安具有延安特色的这个我们自己的一个种植资源，我们这几年着力在研发啊，建成全国第一个吴起秋子的试验站，繁育秋子苗62万株，初选优系26个，培育四倍体材料120份，建成了全国最大的苹果种植资源铺。我们延安的这个苹果种植资源铺目前呢，收集种植苹果的种植资源达到了4000多份，有8个秦系列的苹果新品种获得农业农村部植物新品种权，初步建成国家延川区域性两种苗木繁育基地，国家洛川苹果的种植资源铺，陕西省秋子种植资源保护基地，这是初步建成的。引进了这个陕西华盛、咸亨清真、陕西蔷薇等现代苗木企业落户我们延安，建立了2级的采穗铺3个，这3个采穗铺面积达到了85亩，曲市园4个260亩，清真苗木繁育基地140亩，繁育脱毒走培苗木60万株，完成华盛2000亩两种苗木繁育基地的建设的项目合约，示范推广秦翠、瑞雪、维纳斯黄金这些新优品种10多万亩，全市的这个早中晚熟的品种比例从2022年的13.4%提高至17.5%，增长了4.1%。打造这个品牌强引领，产业域的口碑更加响亮。延安苹果9次到太空，以优异的品质成为航天员的营养补给品。我们编制发布品牌升级战略规划和中国延安苹果产业指数和价格指数，品牌的新标识、新口号、新元素在全国的主要城市，也就是我们的延安苹果的主销城市、主销地闪亮登场。
1: 对，
0: 聘请院士、科学家、奥运冠军、艺术家作为我们延安苹果的这个体验官，延安苹果的这个典型案例入选第3届乡村振兴品牌节全国产业振兴典型案例和全国的这个干部学习培训教材。延安苹果的这个品牌以92.45亿元的品牌价值稳居全国苹果类第二，成功入选国家知识产权第3批地理标志应用促进重点联系指定名录，被确定为全国首批地理标志保护工程。延安苹果这个与洛川苹果，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的两大区域公用品牌，这两大区域比公用品牌双双入选最受欢迎的国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企业和这个产品品牌217个，这是全市啊，我们的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达到217个，发布精深加工产品标准26个，29个企业品牌入选2024中国国品企业自主品牌价值榜单和声誉榜单，4个企业的这个品牌价值超过了亿元，这些都在全省

处于第一位，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呢，就是贯通三产促融合，产业链的延伸更加深入。两年来我们新建这个苹果的预冷库1.1万吨，新增冷藏和气调库是7.3万吨，累计达到了170.1万吨，也就是说我们延安的这个苹果的冷藏气调贮藏能力达到了170万吨，这个数字居全省的第一位。鲜果的加工转化能力增加了6.7万吨，达到了63.1万吨，万吨的果酒、千吨的 NFC 果汁等市级重点项目建成投产，浓缩果汁行业领军企业安得利落户我们富县，成功盘活了我们的这个恒星果汁厂，建成新型的包装、防包网、自动收放支架等一批盐链、补链的项目，招商落地陕西自然搭档、华盛农业、江西简惠食品、新疆景西农业这一批果业的龙头企业，发展我们的这个科普格呢，是这个科技人才聚势能、产业新的优势更加凸显。延安苹果研究院改组运行啊，编制发布了延安苹果全产业链比较研究、陕甘宁边区发展苹果种植业的历史考察这些报告，绘制出了延安苹果产业集群和果品加工链的图谱，建成了全国首个苹果全程机械化试验站吴起秋子的试验站、延安山地苹果试验示范站、延安苹果气象科技小院建成投用，新建果业科技研发平台20个，组建形成以54名院士、教授以及专家团队为引领，700名市县技术骨干和3000名农民技术员为支撑的现代果业人才队伍体系，服务于我们的这个产业。举办了2届延安果业鸿雁人才培育行动，即技术技能鸿雁三论、全国好苹果大赛这些活动，评选出圣地金简、圣地名奖、圣地金笔60名，累计开展线上线下的培训1.5万场次，培训人员85.2万人次以上。这是第六个方面的成效。第七个方面呢，就是科学防灾保安全，产业育德体系更加健全。延安苹果产业入选全国苹果气象保障示范区试点，被中国气象服务协会评定为全国首个苹果黄金气候带，建成全省第一个地基遥感垂直观测系统，全省首个苹果气象科技小院，吴起的这个冰雹源头防御体系建设示范线通过验收，建立果园的小型气象站2145台，延安苹果543防灾减灾的这个模式基本形成。这543的防灾减灾模式啊，它是指的是这个花期防冻五位一体，防御冰雹防御四法联动，防旱抗旱三措并举啊，这就是我们的543防灾减灾模式。开发出苹果气象的小程序，果园气象监测密度提高至4公里，建成吴起冰雹源头防御体系，280个自动化防雹作业点的火力覆盖了全市，搭建防雹网57.6万亩，占冰雹带果园的这个82%，37万亩高风险区实现了全覆盖，冰雹源头防御试点入选全国气象系统2003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这个主题实践活动10大典型案例。第八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金融汇融助活力，产业赋的实力更加强劲。两年来我们投放苹果产业贷款124.58亿元，提供融资担保37.5亿元，并用再贷款

0: 发放贷款27.83亿元，成立的延安首支苹果与现代食品产业类的基金，基金规模2亿元，建立85家苹果产业链重点企业一链一行服务机制，启动了百名行长进国企活动，36家国业企业在陕西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两年新增13家，制定印发了延安市苹果种植保险优化条款，财政保险补贴从70%提高至86%，制定苹果产业类税十条，为经营实体减免税额是9244万元，总结形成套餐式的、订单式的、捆绑式的、引领式的、金融式的这个五种连农带农的主流模式，全市产业链年提供就业岗位达到了37万个，带动大约18万果农再就业增收，苹果的鲜果产值由240.5亿元增加到271亿元，增长了12.7%，果业增加值占到了全市 GDP 的6.6%，占一产增加值的63.7%，综合产值从446亿元增加至大约551亿元，增长了23.5%，果农人均鲜果产值达到了3万元以上。红苹果可以说真正成为了我们果农增收致富的金果果，这就是我们取得的成效。
1: 对，应该讲我们这个三年先行区的建设，实际上通过过去两年的这个我们行之有效的一些措施方法，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效啊。刚才我们也讲了，我们是三年的一个规划，那么今年应该讲也是我们第一阶段的这个发展规划的这个关键之年了啊。那么作为这个关键之年、收官之年，我们为了完成我们预期的一些目标啊，我们今年还有没有计划，或者说是打算在哪些方面持续的来发力，来进一步抓好我们先行区域的建设工作呢？陆主任，
2: 今年确实是我们三年行动的最后一年，也是关键之年，所以我们今年的话是聚焦我们的目标任务。突出我们的短板弱项，来促进我们这一项工作能够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具体的来讲就是1、2、3、4、5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聚焦一个目标。
1: 对
2: 啊，今年的话，我们提出要全市的苹果面积还是要稳定在330万亩以上。产量达到524万吨。这个鲜果产值和全产业链的产值分别达到300亿和600亿左右，这是我们的第一个。
1: 对，
2: 第二就是我们落实了2张清单，因为我们先行区的建设是我们依靠我们各个部门和我们13个县区共同来完成。
1: 对，
2: 所以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各个部门和13个县区这个清单要搞清楚，让大家知道要干什么，干到什么程度。
1: 对，
2: 第三一个就是我们搭建好3个平台。那么这里边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科技研发平台。当然刚才这个王主任给大家介绍的，我们今年就是要把我们延安苹果的研究院啊，实体化的运行要推进好。
1: 对
2: 啊，同时我们还要发展我们产业联盟和专家联盟的作用。这个在科技的研发上，这个平台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对，
2: 第二个就是建设我们的检验检测的平台啊，特别我们今天一个重点的任务就是要完成好这个我们陕西省地理标志检验检测研中心的建设。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打建的一个会展交流的这个平台，这个就是我们要持续的办好洛川苹果博会。这个同时的话，我们要拓展好洛川国际，洛川这个国家级这个洛川批发市场的这个功能，是它在价格的发布、交割的期货的交割、即这个交易、贸易等方面，能够发挥这个什么呢？这个积极的作用。
1: 对。
2: 那么第四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构建4个大体系啊。那这里边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构建好我们的市场的营销体系。这一块的话，我们重点还是要统筹国内国际线上线下这个市场体系，通过一些什么呢？这个具体的这个营销方式，要巩固整个我们的一些重点市场。来拓展我们的营销渠道，特别是我们今年的一个重点啊，就是在出口和电商的方面，这个要取得这个突破性的进展。 那么第二个就是构建我们的经营体系，这一块还是核心，还是培育我们的市场主体，
1: 嗯，
2: 这个包括我们的社会化的服务啊，来支撑我们的什么呢？经营体系的建设。
1: 对。
2: 那么这里边的第三一个就是人才队伍的这个建设啊，这个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红岩人才啊，这个我们北湾农民的线上培训呀、啊，这个等等，这个多形式的培训，让我们有一支强有力的科技队伍。
1: 对。
2: 那么第四一个就是构建我们的防灾减灾的体系，这个我们也是聚焦我们的华西防冻、这个冰雹和我们干旱这三大这个灾害，
1: 嗯，
2: 来聚力发力。那这个让我们的防灾减灾的能力的话更强，当然这里我们也有一些具体的指标啊，这个具体的任务来确保我们这一项任务的完成。
1: 嗯，
2: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实施的五大工程了。
1: 哪五大工程？
2: 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叫品种的培育工程。
1: 品种
2: 培育。那么这一块重点我们还是围绕我们的整木和品种的这个选育。今年要去的实质性的都不能有一两个我们延安自己的品种啊。
1: 对。
2: 这个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推广我们现在的一些新用品种，比方我们现在青翠啊、瑞雪啊这样的新用品种，
1: 嗯，
2: 要大力的推广。
1: 对。
2: 那么第二个我们实施的叫质量的提升工程。
1: 嗯
2: 啊，这个方面重点是我们一个方面是要抓好一些示范啊，示范园、示范工厂。这个另一个方面是推广我们的一些新型的栽培模式，比方我们的3332。
1: 嗯，
2: 同时我们还要加快老果园的改造，推广我们的矮化密植固园。啊，总之要通过我们这个一系列的措施，让我们果品的质量有一个大的提升。
1: 对。
2: 那么第三一个工程就是我们叫采后的处理工程。那么这个我们重点还是围绕着我们预冷库啊、冷库啊，这个包括我们的智能粉雪线呀，那么这些方面的话，进一步的发量。啊，就是我们的量有一个，再有一个提升，哎，第四一个就是我们叫产业的融合，这个推进的工程，这一块主要是我们一些关联产业，还有古业文化，这个这一方面，这个今年要加大的力度啊。那么第四一个我们叫是品牌的提升的工程，我们去年呢这个发布了延安平谷品牌升级的战略的规划，那么今年的话我们要在这一个规划的基础上，要加大我们延安平谷洛包括洛川平谷的这个宣传推进的力度啊，这个持续让我们延安平谷和洛川平谷在全国的知名度影响力有一个大的提升。
1: 嗯，
2: 同时我们今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筹办好我们中国第十届古业的品牌大会啊，这就是我们今年要做的五个方面的工作。
1: 好的，
2: 这个最后这个我还是要特别这个感谢我们全市这个所有各个方面对延安平谷产业的大力的支持。实际上，我们延安平谷能够走到今天有这样一个成效，就是我们。全市包括我们全国各界对我们延安平谷产业的大力的支持，才是我们这一个产业成为我们中国平谷的大事，也成为我们中国这个延安农民增收致富的第一产业。
1: 嗯
2: 啊，所以在这里表示深深的谢意。
1: 好的，关注民生，服务百姓。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了该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晚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无论你愿不愿意，日子就这样或热闹，或寂寞，或平常，一天天流淌着，生命便在这流水般的日子里远去。希望你能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太忧虑未来，愿你眼中总有光芒，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首小柯的日子，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之旅。

这是周杰伦的一首关于遗憾的情歌，说好的幸福呢？当心里问着这句话的时候，幸福早已经消失不见了。这是一首令人听了会想哭的歌，钢琴呜咽，大提琴低吟，唱分手的伤，爱情离开的惆怅，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都还记得。方文山以疑问句写爱情的不舍与后悔，只是所有的疑问都得不到对方的回答，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要怎么停呢？只剩下钢琴声代替了回答。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总有一天，你会回头看看那些经历过的人和事，当时再大的事儿，现在看来好像也不过如此。你甚至会觉得自己当时太小题大做，太幼稚，根本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也根本没有什么人是离不了的。可你也不得不承认，就是因为发生过的这些，才让你变成了现在这样的自己。我是小青，欢迎你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以前总是想留住身边的每一个人，后来发现，不管是从小玩到大的伙伴，还是新认识的朋友，其实你都不必强求。愿意在你最不堪时陪着你的，愿意和你一起挺过难关的，愿意泼冷水让你清醒的，你赶都赶不走。而那些天长地久说说而已的，你也根本不必留。愿意比什么都重要，也比什么都来得长久。我是小金，欢迎继续回到小金的暖心歌。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罗大佑，《闪亮的日子》。

0: 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和。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但愿你还记得，永远的记得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这首老歌
1: 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

穷苦人过上了好日子。在那一段时间里啊，贫与富、受压迫与当主人的强烈对比，给了松恩福深深的感触，一种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和谐美好的边区民主新生活，使松万福这位翻身农民打心眼里热爱共产党，热爱新社会，热爱

毛主席。他高兴地吟诵道：毛主席他一来，衙门大敞开，谁有苦来，谁有冤，一起吐出来，打倒土豪大恶霸，穷人把头抬，把头抬。翻身不忘共产党，吃水不忘挖井人。在大生产运动中，松岸福又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开荒种地，发展生产，他成为村里劳动生产的带头人。1943年12月9日，就在这一天，松岸福等17名劳动英雄在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当大家座谈生产经验时，松岸福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他走到毛主席身边，用双手紧紧地拥抱着主席，激动地说：大学生呀，大学生，又聊吃啊，又聊穿，地也熟了，庄也怀了，牛羊也有了，这些啊，都是你给的呀。他越说越激动，将多年来积累在心中对党、对领袖的感激之情喷薄而出，即兴吟诵道：高楼万丈平地起，盘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这时毛主席就惊奇地问他：你是不是个秀才呀？松岸福回答说：主席啊，我不是，我一个字儿都不识呀。毛泽东听后大为惊叹，紧紧拉着松万福的手点头称赞。后来这首《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经著名诗人贺敬之等文艺工作者们整理修改，最终形成了大家今天所熟悉的三段歌词。歌曲的曲式为起、承、转、合四句体单乐段结构，想必大家对这首歌呀都非常的熟悉。歌中呢是这样唱到的：

0: 这首歌曲它有着浓厚的西北地域风格，曲调朴实无华，感情真挚，歌颂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歌词中一句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掉了苦根，翻了身，将共产党人的感人事迹与劳动人民领袖之间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表达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除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坚持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福利，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在1971年推出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歌曲五首》中，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位列第一。从此呀，这首流淌在人们心中的歌曲，唱出了穷苦人民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爱戴，唱出了穷苦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也唱出了对共产党不忘初心、一心为民的崇高礼赞。今天的故事就为大家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

朝霞里是革命火种初燃的激情与希望，在枣园的灯光里是智慧与信念的火花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在杨家岭的晨曦里温柔地唤醒延安的每一寸土地，在南泥湾的稻浪里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生动体现，在沿河岸边的岁月经典里每一滴水都承载着延安的传奇故事。13年，一段永恒的红色记忆，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更是全国人民心中至高无上的精神气场。历久弥新，生生不息，深情致敬，永恒铭记。

壑纵横的黄土地，积蓄着万物生长的磅礴力量。4500年前的庐山卯遗址，静默地诉说着远古文明的辉煌。黄帝陵苍劲的古柏，挺拔苍翠，诉说着中华民族的根与魂。秦之道与长城，蜿蜒于历史深处，见证无数先辈的坚韧与智慧。而黄河，这位慈祥的母亲河，雍容壮阔，一泻千里，它的臂弯里，延安得以滋养，生生不息。延安山河的壮丽与深邃，孕育出不朽的精神与传奇。让我们穿越千年的风霜，探寻延安独有的人文地理魅力。

0: 在时代的浪潮中，延安这座承载着红色记忆与民族精神的圣地，正以崭新的姿态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辉煌答卷。攻坚途中的旗帜担当，彰显了延安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坚定信念与非凡使命。山川大美的交响里，延安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构成一幅幅动人的画卷。精灵归来的欢唱，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栖息，生态和谐成为延安的新名片。枝头挂满的果香，五谷丰登的诗行，是延安农业丰收的喜悦，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果的生动写照。百姓满意的笑脸是最美的风景线，它见证了延安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彰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里，延安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迈进。何以延安答卷，带您深入延安的每一个角落，见证这片热土在新时代的蜕变与成就。
1: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0: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大康。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1: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巨源。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我们的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2: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李延俊。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3: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国峰。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4: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尔妮。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5: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cho。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希望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6: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民族歌剧《白毛女》喜儿的扮演者王娜。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7: 何处是延安？是沿河叮咚的流水，是枣园梨花的清香，是南泥湾开荒的锄头，是杨家岭讲话的会场。
8: 延安的年华，是13年的烽火岁月，是生生不息的延安颂歌，是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今日之延安，三山环抱，两水带围，黄河之滨，沿河水畔，
9: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
10: 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甜头。毛泽东不仅亲自参加生产，他更关心杨家岭机关这个大家庭的生产运动。他特意找来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的邓婕，要他做好杨家岭中央机关的生产工作，并说杨家岭不仅是延安的杨家岭，更是全国的杨家岭。

和试驾就送这个泡泡玛特的拉布布，或者呢迷你手磨咖啡机。由于试驾不火，所以礼物库存也很多啊，正有种那种老鼠掉进米缸的即视感哈。

一开始呢，大家试驾都是为了奔着礼物去的，毕竟呢，这些汽车品牌为了卖车也真是啊，下了血本了。试驾礼物根本不是那种批发市场买来的糊弄事儿的，而是呢，制作精致、好看又实用的高级货。汽车品牌呢也不傻，毕竟送什么试驾礼物也代表品牌的调性，客户呢把这些试驾礼物在网上一发，这不就是给自己免费打广告了吗？于是呢，当代年轻人把试驾玩成零成本的周末活动，他们不关心百公里加速，不关心续航里程，不关心智能驾驶，只关心三件事儿：店里有没有吃的，伴手礼值不值钱，销售会不会给脸色。

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志。导人著作、革命书籍和刊物，一般以解放社名义出版。社会科学读物用新华书局，同年十月改为新华书店的名义出版发行。1939年1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增加徐冰、杨松、肖向荣等六人为党报委员会委员。1942年3月，中央政治局决定博古任党报委员会主任。凯丰、胡乔木、余光生、陆定一、陈正仁为委员。1943年3月20日，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后，设立了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组成。毛泽东担任书记，王稼祥任副书记，胡乔木任秘书。宣传委员会负责管理中宣部、解放日报社、新华社等。宣传委员会成立后，中央党报委员会即行取消。1937年3月，中央党报委员会着手筹备出版中共中央政治舆论刊物《解放周刊》。4月24日，《解放周刊》在延安创刊，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中宣部部长的张闻天兼任总编辑，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任编辑主任。《解放周刊》创刊词指出，本刊不但是全中国共产党的喉舌，而且是全中国民族人民的喉舌，其宗旨是宣传和解释党的任务、方针和政策。解放初创时为周刊，故名《解放周刊》。1938年1月11日出版的第28期起，因无法保证每周一期出版，遂称为《解放》。《解放周刊》创办之初，正值中国共产党面临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此时它的宣传中心是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方针指导下，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大量的有效的舆论宣传，深刻地揭露了日寇妄图大举侵华的阴谋和滔天罪行，打击了汉奸亲日派和一切破坏分子的各种破坏和捣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及时宣传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战争的方针和任务，起了极大的作用，大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充分发挥了他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的作用。因此他深受一切爱国人士和全国抗日人民的爱护与尊崇，成为人们心目中最有权威的理论刊物。解放创办后，遵循党的路线，根据党在各个阶段提出的任务、方针和政策，从理论上进行宣传和解释。中央领导同志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博古等都在该刊上发表文章，在第1卷第2、4期上刊发了毛泽东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文章，全面分析了当前形势，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任务。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解放第17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此后解放连续报道和评论七七事变后中国战局的进展，发表支持国民党29军抗日和敦促国民党当局下决心抗战的文章。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制定全民族抗战的方针，确定党的任务及各项政策。会议通过了3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为动员

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解放第十五期全文刊登了这三个文件，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毛泽东发表在解放上的署名文章就有29篇，著名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十九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献，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过程和规律，指出了夺取抗战胜利的主要力量，揭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规律，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张闻天、博古、吴亮平、杨松等一批核心编委成员，是我党早期的一批马列主义翻译精英，在他们的推动下，解放专门辟有翻译专栏，组织翻译和刊登了许多马列主义原著的有关内容，成为传播和普及马列主义的重要阵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列宁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社会主义与战争等一大批译著都在解放上刊登。解放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亲自指导和支持下创办的，对于每个时期的宣传要点，党中央、毛泽东都亲自过问并拟定。从解放十七期起，毛泽东题写了刊名，在纪念抗日战争一周年之际，毛泽东特意为解放写了封面题词，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解放除了在延安发行外，在各抗日根据地和全国大城市都设有发行点，发行量最高期达50000份之多。另外，党中央还要求南方局等党组织将解放等党刊在重庆等地翻印，成为全国影响极大的刊物。诗人贺敬之在诗中将解放赞誉为火炬，照亮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去传递着，传递着我们的火炬啊，我的新华日报，我的大众哲学，我的解放周刊，我们活跃的夫师。194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延安创刊，为了集中力量办好解放日报，1941年8月31日，解放在出满第134期后停刊。在4年多的时间里，解放周刊积极传播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的政策和主张，阐述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总结抗战的经验和教训，并对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进行了指导，对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作为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公开出版的政治理论刊物，解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日前，全民健身运动三勤2026年陕西省群众体育五级联赛暨社区运动会足球总决赛延安赛区在延安全民健身运动中心体育场开赛。据了解，本届足球总决赛共吸引12支群众足球队参赛，划分为南北两大赛区，其中北区赛事设在延安，赛事分为大区赛和排位赛两个阶段。大区赛采用单循环赛制，各赛区于9月26日至10月18日累计进行五轮30场比赛。10月24日至25日南北赛区排名前两名的队伍将赴西安参加交叉排位赛，通过两轮四场比赛决出最终名次，全部赛事共计7轮34场。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省农业农村厅等单位相关负责人介绍陕西省2026年度长江十年禁渔工作情况。陕西将长江十年禁渔纳入河湖长治和政府绩效考核，构建起农业农村部门牵头、多部门协同治理格局，以顺利完成禁渔中期评估，全部核心指标达标，长江流域陕西段水生生物资源衰退趋势被彻底扭转，禁渔治理成效持续稳固。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信号系统等12类48个产品纳入认证范围，全国累计颁发城市交通轨道装备产品认证证书502张，覆盖生产制造企业120家，构建了规范有序、创新活跃的产业发展生态。目前，我国城轨交通车辆和机电设备国产化率超95%，永磁牵引系统核心控制装置自主化率达100%。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近日，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称名下万事达卡被盗刷，即出现未经授权的境外消费，涉及中国银行等多家发卡行，盗刷地包括巴西、英国等地。据第一财经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该事件目前已由发卡行完成沟通。万事达卡组织方面第一要务是确保持卡人资金安全和交易正常进行。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天，南部局地有小雨或阵雨，11到24度，偏北风4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程亚妮，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0: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1: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0: 需要加点什么吗？
1: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
2: 是谁偷偷偷走我的心？
1: 一份滚烫的温度。
2: 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
1: 一份淡然的清香。
3: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1: 一份幸福的甘甜。
0: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北京时间的15:08，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说起陈绮贞，便是民谣、城市、夏日与独处的代名词。一把木吉他，清澈细腻的嗓音，没有华丽编曲和炸裂高音，用生活化的歌词写下暗恋、离别、成长与人间烟火，自成独一份的民谣质感，无数人的青春枕边歌，独处通勤安静发呆时循环也是非常的刚刚好。今天就为大家精选了来自陈绮贞的几首代表作，慢慢品读藏在旋律里的温柔。首先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也是经典的华语文艺民谣标志性作品，来自陈绮贞的《旅行的意义》。干净的吉他分解，和弦搭配轻柔唱腔，借旅途风光追问爱情本质，看过山河湖海，却始终看不懂离别缘由。旋律朗朗上口，陪伴一代人走过学生时代，至今呢依然是旅行必听的单曲。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依旧是来自陈绮贞的《小步舞曲》，一首法式轻民谣，自带氛围感的歌曲融入了古典小步舞曲的旋律，曲调优雅又带着淡淡的落寞，暗恋里小心翼翼进退两难的心事被娓娓道来，喜欢却不敢表露，只剩独自周旋的心酸，清冷旋律也自带着一种与夜独处的氛围感。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这么几部片子有没有你喜欢的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16:22，来听到一首歌曲《万物不如你》，我们待会儿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公开战报台之工作条例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次开播到1943年停播前，使用的也是与上海时间一致的时制，而不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的龙属时。由此，在当时各电台通行的龙属时、中原时之外，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上海时间报时成了一个具有高辨识度的声音符号。如若他们互恶不圈，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这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女播音员播送的毛泽东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文，语调中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和对人民力量的自信。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延安台的播音员认真对待稿件，严格要求自己，力争准确传达稿件内容，并在不断探索播音业务的过程中形成了感情充沛、抑扬顿挫的播音风格。他们善于将对敌斗争的稿件读得严肃有劲，对抗日根据地群众的稿件读得和颜悦色，把党的意见读得娓娓动听。如1947年5月中旬，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陕北王家湾收听到播音员钱嘉梅关于盘龙大捷和真武洞注解的播音后，就由衷地赞叹：“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真是义正言辞。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增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这一播音风格的形成，在于早期的红色播音员们认识到，当他在话筒前播音时，

发出的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而是集体的声音、组织的声音、党的声音。正如1941年写成的 XNCR 之歌说的那样，我们是 XNCR， 我们是革命战士，我们播送党的声音，我们放射党的光芒。而这种代表党中央发言的意识灌注，自然融入其播音时的一字一句，形成与民营广播和国民党官办广播迥然不同的节奏与力度。党的声音，人民的喉舌，既是延安红色广播的根，也是它的魂。在战时状态下，定台播音员憎爱分明，掷地有声地代表党中央发出声音，同时尽力替人民大众发出他们的诉求。你们有什么话要 XNCR 替你们说的，有什么新闻要 XNCR 报告的，请赶快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很快地播送出去。尤其是大后方和收复区的听众，你们心里有很多话没有地方说，有很多新闻没有地方登，你们想看民主进步的报纸不容易看到，那么就请你们多多要 XNCR 为你们服务。1946年9月5号，延安台播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延安广播电台一周岁和本台宣言，大家都来说话 XNCR 周年纪念广播，指出我们的广播事业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为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事业服务，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我们创办这个电台有个真诚的愿望，就是我们说的话不仅仅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且我们愿意把它变成全国人民说话的地方。我们播音的内容和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的播音根本不同，我们播的是国内和国际最真实的消息和动向，是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各种建设的情况，是中国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时局的主张，是对国民党当局腐败黑暗统治的无情的揭露，是蒋介石统治地区广大人民的呼声。这些声音从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是听不到的。 XNCR 它是全中国人民的声音，它愿意带你们讲话。你们有什么要说的话呢？你们有什么痛苦要向社会控诉呢？你们有什么话无处可说呢？写信来吧，来信请寄到延安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我们是愿意为你们忠实服务的，我们正在热情地等待着你们的回音里。为此，延安台明确提出了人民大众的号角，要人民大众来鼓吹大家办广播的号召。所谓大家办广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大家听，另一方面是大家讲，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延安台希望一切有收音机的单位和个人每天按时收听延安广播，同时希望国统区的听众把自己在国民党统治下不能说、不敢说、没有地方说的话写给延安台。在延安台及其领导者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延安广播办成人民的喉舌、民主的呼声。根据听众来信，延安台还部分改进了广播宣传工作，而这种任务性和对象感极强的广播思想与实践，显然是中国共产党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理念的自然延伸。这种对民众参与的热诚呼唤得到了进步听众的积极反馈。尽管国民党报纸、广播不断宣称延安广播是颠倒黑白、捏造谣言的反动宣传，很多爱国青年却因收听了延安台的播音而认清了现实和真相，毅然奔赴解放区，显示出红色广播强烈的灯塔效应。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

0: 别为别人设计。
1: 我们这白皮书呢是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刻画当代青年的表现出来的状况。
2: 有个性，有想法，有理想，肯奋斗，富有家国情怀的青年榜样，他们是青年典型代表。在青春赛道上，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他们奋力奔跑，与祖国同呼吸，与时代共命运。1077新时代新青年，走进青年人生，倾听时代声音，我们与你同行。

北京时间的17:0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沿岸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时代新青年。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终于要迎接十一假期了，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如果不论你是正在收拾行囊奔赴山海，还是囤好零食小甜水宅家躺平，各种花样的休息呢，也都是朋友圈里的一大主题。而在你放松身心的这个假期里呢，平日里那个紧绷到常常短路的大脑也要好好的放个假。前阵子呢，社交媒体上关于大脑特别热门的那些名词，前额叶、杏仁和海马体，热度已经超过了 MBTI 测试。人们突然发现，比起星座、风水，大脑里某个部位才是硬控自己时而焦虑、时而兴奋的关键。而转运的关键不是查星盘，也许就是换个方式动动脑子。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几个让你的脑回路来一个深度重连的方法啊！回归之后呢，你将拥有一个崭新的快乐的自己，这也是让自己的大脑得到充分的放松和休息的非常好的方法。尤其是我们在经过了一个非常高强度的工作之后呢，你感觉自己其实是在休息了，但是呢，其实你依然是在接受着各种各样碎片化的信息啊，你的神经得不到真正充足的休息。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可以来简单了解一下这些大脑区域的功能。在网络上大家常常听到的前额叶皮质啊，通常被简称为前额叶，它位于大脑前端，负责理性决策、自我控制、情绪调节、专注力和计划执行。有它在，就能压得住情绪，管得住冲动，是职场人最好的工作搭子。你可能在短视频中刷过，青春期的无因烦躁是因为前额叶的皮质还没长好。同事面对甲方在下班前发来的更新需求，情绪稳如泰山啊，也可能是因为你的前额叶优秀啊。一夜之间，前额叶成熟的前额叶成了大家都非常向往的一个器官啊。那海马体呢，它负责的是短时记忆的储存、转换和定向功能。那些临时抱佛脚学到知识想要进入大脑的知识库啊，离不开海马体的作用。那杏仁核想必这个词呢，现在大家也经常能够在互联网听到这个词啊，它就是我们的情绪管理中心。你的情绪低落或者是不能抑制的兴奋都来自于杏仁核。当你遭遇巨大压力的时候呢，杏仁核也会启动逃跑或战斗的保护机制啊。还有比如说像是导液，它负责接收全身的躯体感觉，参与情绪感知和身体信号整合，对情绪变化敏感，是情绪的预警系统。和人类自身一样呢，我们的大脑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早慧而晚熟的典型。根据剑桥大学领衔的科研团队在2025年发表在《自然》的研究，针对了3802名从新生儿到90岁老人大脑的 MRI 扩散扫描，发现人类大脑并非是在18岁成年之后就停止发育，在拓扑意义上会经历五个明确的发展阶段啊，大脑中灰质白质的优化与重塑会持续到30岁左右，部分区域的功能完善甚至更久啊。所以呢，大家也会经常有这个说法，说你18岁成年并非真的成年啊，你的脑子就是大家所说的还没开智，等你真的到了30岁左右，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开智了一样，看待什么事情都好像是跟以前有了不一样的看法啊，没有别的，可能就是你的大脑这个时候才发育成熟了啊。那么有一些非常简单啊好操作的一些方法，能够锻炼自己的前额叶、海马体和杏仁核啊，来帮助你更好的去达成你心中的目标。我们经常也在社交平台上一些小孩的视频底下会刷到一些评论，说新脑子就是好用啊。从理论上来讲啊，你的这颗旧脑子才能更接近各项能力几乎登顶的状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学会做的就是让自己的大脑得到一个真正的放松啊。那么第一呢，就是正念呼吸。
正念呼吸这个概念的话，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一呼一吸之间，尝试着用十秒钟完成一次呼吸循环，四秒吸气，六秒呼气，将你的重点放在缓慢的呼气上，坚持3到6次。正念呼吸呢，它会让你减少你纷乱的思考，重启理性的思维。备考生或许深有体会，复习的时候你在你的额头上贴一个清凉贴或者绑一根发带，就好像更容易集中精神了啊！这并不是什么邪修啊，因为额头对应的脑内位置正好是前额叶，轻压相应的部位可以直接激活前额叶，让你的心绪快速的宁静下来。所以说呢，感到自己心神不宁的时候，可以在你的额头上轻施压力，不要过重啊，轻施压力让自己能够快速的集中精神。还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办法，就是大家可以尝试用非惯用手去做事。当我们习惯用你的惯用手刷牙、拆快递、吃东西的时候呢，是身体单纯的依靠惯性来处理事物。那么通过科学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大脑的大部分区域并不启动，但是呢，当你去使用非惯用手时，大脑必须发出相应的指令啊。一天中有意识的随机挑选一两件简单的事情交给非惯用手去完成，可以迅速的激活头脑。另外呢，一些适量强度的有氧运动也是非常好的放松身心，帮助我们重新激活大脑的一项运动。而且呢，它还能够增进我们的记忆力啊，是一个非常好的海马体激活的办法啊。根据研究显示呢，跳绳、跑步、爬楼梯，选一些时间短、易操作的运动，每天坚持30分钟啊，就能够去增进到你的记忆力啊。那还有呢，像是阿尔法脑波音乐啊，很多频率在8到14赫兹的音乐，被认为可以短期内激活杏仁核与海马体的连接，可以协助在短时间增加记忆能力啊。这个的话大家也是可以去尝试的听一下。另外就是睡前的 callback， 如果你觉得自己特别容易忘事儿，是一个很健忘的人啊，那些你非常容易忘的内容，睡前的话可以再复盘一下。每天我们的海马体都会把一些短期记忆搬运到长期记忆区，睡前 callback 呢可以给这些内容标记上重要符号，更容易被长期的记住。针对我们大脑中杏仁核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怎么说呢，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它控制我们的情绪，对于我们的焦虑啊、激动啊、兴奋啊，它都会有一个直接的影响。所以说呢，要安抚我们的杏仁核呢首先呢，我们就是要锻炼自己啊，就是不要太焦虑。直接抑制焦虑呢，会让情绪积累，每天呢可以花出30分钟来处理和消化焦虑，更容易安抚你的杏仁核。可以将你焦虑的事情一条条写下来啊，或者是说用写日记的方法啊，这种时候呢可以帮助

物，降低我们的焦虑情绪，能够缓解你啊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心烦意乱的一种情绪啊。所以说写日记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办法。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吸气啊，杏仁核它的位置在鼻子后方，当你感受到情绪被杏仁核劫持时，可以尝试一下二段吸气法，先长长的深吸一口气啊，然后短促的迅速再吸一次，当大量新鲜的空气经过鼻腔，可以为杏仁核物理降温，同时更多氧气进入大脑，也有利于前额叶迅速接管，来展开一个理性的判断。

缓解压力最有效的方法并不是逃避，而是去直接把没做完的事做完。最简单的方法啊，你一直纠结的那些未完成的事情立马做完，你会发现你的焦虑和压力立马小了一半。一封没写完的邮件，一个还没做的计划，立刻动手去做，焦虑就会随之减轻。如果你实在没有时间完成，可以先把任务写在你的任务清单列表里，给自己规定一个时间内完成啊。缓解焦虑的最好方法就是立刻去做，你会发现就算这个事儿你一直拖延下去好像也没什么好处啊。你在你拖延的这段时间，你的焦虑和压力并不会随之减少。所以呢，让自己压力减小，给自己解压的方式就是行动起来，不要去拖延啊。另外呢，每个人每天有一些情绪是很正常的事情啊，不管你每天是平和的，或者有的时候偶尔会感到焦虑，感到痛苦。当你感到焦虑痛苦的时候，你可以尝试在大脑中为这种情绪命名，并且默念出这句话啊，判断一下自己的情绪啊。你可以尝试着默念出，我现在的情绪是痛苦，或者我现在的情绪是焦虑。当你用更加高层次的理性尝试去命名你的情绪时，扣带回连接的前额叶就会接管主要工作，用理性去理解你的情绪，并继续推进你的主线任务。

以上呢，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几个能够帮助我们放松并且激活大脑的几个小的方法，可以在感受到非常累非常疲惫的时候去尝试一下，能够让自己有一个全方位的放松。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来稍事休息，和大家分享到一首好听的歌曲。

0: 度很高，也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法律实用看，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判断标准、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比例，实践当中司法标准很不统一。提审本案以后，我院高度重视，由张海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1: 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这家科技公司虽然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颖说，
2: 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降、资金流动受限等现实的经营困境，我们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当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把关，指导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投资人，最后实现了产业的拯救。
1: 最终这家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陈颖告诉记者，
2: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12亿元、260多家供应商债权以及200多名职工工资，一共6亿多元，实现了100%清偿。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保住了，产业升级了，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障，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1: 推动破产重整从短期解困向长效治理转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改处副处长金小丹分析，
3: 这个案例呢，是破产审判领域提及管辖加示范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件有效发挥了上级人民法院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有利优势。广东省高院呢，多次和公司的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就企业的经营方案以及发展规划进行座谈，并听取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议，确立了通过重整实现产业赋能加资本加持加品牌效益的总体发展思路，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1: 金小丹认为，此案的审理也进一步明晰了上市公司重整相关法律适用。
3: 法院将破产保护、企业挽救和破产预防的理念呢，贯穿到了审判执行工作的全部过程，将符合产业政策、符合市场需求、具有突出技术优势作为判断上市公司具有重整价值的核心标准，也实现了上市公司重整由财务拯救向产业拯救的转变，以公正司法助力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重获新生，为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功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践范本。
4: 一家濒临退市的上市公司引入12亿元投资、6亿多元债权和职工工资，全额清偿，企业保住了，产业还升级了。这个案子最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法院没有停留在算账还钱上，而是把符合产业政策、有技术优势作为判断重整价值的标准，让企业从财务拯救走向产业拯救。说到底，破产审判呢，不只是给这个企业续命啊，更是给产业留根，给职工兜底，给市场信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有没有想过啊，心脏出问题时候的求救信号可能根本就不在心口？统计显示，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他好，咱们才能真的好。
5: 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2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从伊朗发回的观察。
6: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从

0: 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七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
1: 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2: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1: 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呢，美伊对峙已经超过了7个月，双方都付出了不小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筹码。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美伊对峙态势的新变化？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2: 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两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景哈？家楼下的营业厅支着帐篷，喇叭循环播放免费领新款手机，半套餐一分钱不花。家里老人路过哈，被业务员围着热情介绍，乐呵呵办了一个超划算套餐，把手机抱回家了。那你翻他的手机时候才惊觉，老人根本没搞懂，自己在领手机的时候啊，还悄悄签了一份消费贷款合同，甚至呢，有的人直到是收到了征信逾期的通知才反应过来。 当初以为占了大便宜的零元购机，原来呢从头到尾藏着没说透的套路。就在9月24号，三大运营商同步按下了暂停键，所有绑定消费贷款的金融分期类零元购机业务停止新增办理，已签的存量合同继续履约。那这里必须说明一下，传统的零元购机呢有很多种，比如说预存话费等合约购机的形式仍在延续当中。那这次叫停的主要是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所谓金融分期购机业务呢，主要是指用户在获赠手机的同时需要签约相应的套餐，那同时还要签一份消费贷款合同，贷款方是用户，而合约期间呢由运营商替用户偿还贷款，所以用起来呢看起来好像是用户在零元购机。那有人每个月扣的话费加起来比手机的存款还贵，有的人呢想提前解约被要求赔好几千的违约金，那还有的老人呢只是去营业厅办个最基础的养老套餐，回来手机上多了一笔没听说过的贷款。喊了这么多年的零元拿手机为什么叫停了？靠金融征信锁用户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彻底失效了呢？我们来对话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
0: 这次三大运营商赶在新规落地之前呢，就提前暂停了相关业务啊。有人说这是合规红线倒逼的结果，也有人说呢，行业本身就有意愿要退出这类比较多争议的业务。您怎么看？
6: 我的判断两者都有。如果要分一个主次的话，我认为营运商是早就有了退的意愿，借着新规顺势下车。因为它本来可以说对运营商来说是块鸡肋了，这块的业务其实本身不理想。我自己原来用过零元购机业务，虽然当时不是贷款，而且还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因为我们不太想被长期绑定，我觉得很多用户从心底里是不喜欢被一个套餐长期绑死的，所以分期购机业务的话，这个总量和规模的话一直很小，对营运商来说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过去营运商搞零元购机其实目的挺多的，一个的话是用分期来促销，把手机价格折算进套餐来强制绑定用户，顺便让一些用户合同到期了会忘记改套餐，顺手拉高这种高额套餐的这种销量。第二的话就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也就是大家最普遍说的或者反映问题最多的金融业务，也是这次新规规制的一个业务。不少的用户发现零元购机之后莫名其妙多了一笔贷款，主要是借机发展一些附加业务。第三的话是想调动线下网点的积极性，毕竟现在网点光是办这种普通业务其实是收不回成本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网点的话在卖手机，搞零元购机就是为了增强卖手机的这种吸引力。但是目前的话这个套路已经玩不转了，更要命的是它还成为了一个负资产，基层营业厅是为了把这个手机卖出去而夸大宣传，甚至隐瞒这种套餐的业务，包括一些贷款的这些业务，所以引发了很多投诉。所以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业务的话其实是两头不讨好，如果是卖出去的话影响消费者的口碑或者一些用户体验，卖不出去的话又担心虚假宣传等等，包括一些合规的一些处罚，得不偿失。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可能没注意到，就是零元购机的话其实大多是定制机，它比方说定一万台的话如果卖不出去实际上是积压在营运商手里的，这样的话就变成库存，手机厂商也不太愿意
0: 换代很快，然后一旦说超过一个周期之后它可能就砸到手里了。
6: 是的是的，现在因为手机的话比以前换代的速度快，你看现在一款手机的话半年一年就换代了。前面讲的话一些用户的话不喜欢被绑定，这个总量规模上不来，所以手机厂商的话也不太愿意接这一类的订单业务，我觉得主要是这一块的原因。合规的话它可能是个原因之一，我个人觉得是一个临门一脚，但是最主要的话是本身的业务也吸引力不大了。
0: 是是是，这个庞老师刚才讲到的可能很多办过这个零元购机业务的朋友也会感同身受啊，就是很早很早以前呢这个是双赢的，就是可能双方都有利可图，并且呢是你情我愿的，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运营商开始把合约机和消费贷款
1: 绑定了。它的本质啊，其实也是我们的业务环境发生了变化，就是对冲用户套机，然后弃卡，再携号转网。因为现在这个过程变得更容易了嘛，携号转网带来的这样的一个补贴的损失。那在当前用户增长见顶了，这个携号转网全面常态化的这个我们。

0: 可以说现在用户是存量市场里啊，像这种靠金融征信把用户锁定的打法，是不是从商业逻辑上就已经开始宣告失败了？
1: 我的看法是基本上失效了，而且是被现实一步步逼着失效的。当年营运商设计这套打法的话，听上去挺顺的，你用了我的手机，贷款也贷了，征信也压上去了，总不能够说走就走吧，而且长期套餐是有合约的，这样一来的我通过手机啊，通过贷款啊，这一块的话把补贴的损失也对冲了，所以逻辑上是挺顺的。但是现在两件事情变了，所以发生了一些改变，其实你已经提到了。第一的话就是携号转网已经全面常态化之后，营运商已经做不到完全绑定用户了。注意，这里不是营运商不想绑，而是客观上绑不住了。第二的话，更关键的是本身生意不好做，是把这套打法逼得变形走了样。就是我们前面其实已经简单的说了一下，就是零元购的话它本身是定制机，营运商提前的话像那个手机厂商要订货的，现在的话手机迭代太快了，一旦卖不出去就变成积压库存。严格意义上我是原来的话早期零元购机的用户，还是能够占一点便宜的实际上，但是他锁定我时间太长了，两年三年，甚至我的手机已经不见了，我还得要被这个套餐绑定着。所以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打个比方，如果买10000台回来的话，卖9000台才能够把那些补贴回本，但是结果的话，因为现在对消费者对这个不太感兴趣，只卖了5000台，剩下的话为了止损的话，那么就得把每台的利润打到最高。那么靠什么把利润打回来了？那就是金融贷款给机构引流，卖高价套餐，然后想办法阻止用户取消。所以可以看到刚开始还好好的，后面发现他赚不回来，就可以低内损失低外补，总之来说是想把利润从用户身上拿回来。这样的一来的话就出现了各种被投诉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手机的话实际上是有市场的公允价格的，实际上现在的手机的价格越来越透明，明码标价实际上是赚不到钱的，所以的话就要巧立名目，这样的话就把业务搞走样了。早期的话它确实还是一个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一部分用户还是喜欢的，但后来的话吐槽的话满天飞，我觉得根子就在这个地方，它走了形变了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你越想锁用户用更激进的手段，越会激发一些投诉和合规的风险，最后的话是得不偿失。
0: 对，我还看到有一个观点啊，就说咱们中国用户使用手机的习惯也太不一样了，中国人习惯用新不用旧啊，而且很愿意尝鲜，我们的这个手机市场又是一个充分竞争的一个过程，各个厂商大量的推出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新的流行性的这个手机的这种配置啊，这会让很多人说，如果我长时间像您这样的两年三年绑在一个运营商当中呢，很多鲜我尝不到啊，我换手机以后呢再重新去延续这个套餐又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个过程啊，不轻盈不方便，这可能也就导致了这个打法开始有点让大家不太满意了。不过还有人拿这个美国市场运营商的方式和我们来进行一个对比啊，他们是运营商主导手机的渠道，合约机是长盛不衰的，这个您怎么看，就是我们的用户消费习惯和他们的本质差异在哪，那我们的运营商未来还需不需要靠这个终端补贴抢用户，还是说我们这个重补贴的这个路径本身就不再合时宜了？
1: 美国用户的话更习惯营运商一条龙服务，包括合约机啊、绑定套餐啊，他们是习以为常的。但是我们这边的用户的话最反感的就是被套餐的长期绑定，哪怕后面没有这一类的欺诈，我自己的体验就是说，哪怕你让我赚便宜的，锁定我时间太长了，最后我也很烦。中国人对这一块的话兴趣不大，无论说是你的说的长新鲜的手机也好，或者是不愿意被绑定也好，总的来说我们跟美国的用户的习惯是不一样的。其核心的话也有一些当然国内的一些商业模式上的差异，你比方说中国的电商的分期付款是非常成熟的，它是明码标价可以随时可还，这样的话可以说比那个绑定套餐要方便多了。用户为什么会跑到营运商去做零元购机呢？是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中国的这一块的环境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

0: 说认为美国人喜欢，中国人就喜欢。中国人的心态是有差异的。更关键的是，就是我们的一些商业模式，比如说电商那些模式，比他们更方便。其实现在还有一些商业业态，就是你租机，租一年之后你退给他，别人算起来肯定会比你零元购机还更划算，而且年年用新的，是吧？所以这个的话，我们不能够简单的刻舟求剑。我觉得零元购打不过电商风气，核心原因就是在这里。零元购机的话，它靠的是消费者信息不对称，但是电商分期的话，实际上是很透明的。我们知道现在用户是非常精明的，这一套打法就不好使了。而且这套模式本身也在迁移，现在营运商的商业模式重心其实已经转到了线上，线下的业务实际上是在收缩的。分期购机的主力市场恰恰是在线下，然后受众主要是中老年人，这和业务模式的迁移是相吻合的。不是营运商突然不绑定了，而是这套靠线下靠绑定的打法已经和目前的主流消费习惯对不上了。所以我的判断还是这样的，就是未来营运商不需要，也不再靠这种重的终端补贴去抢用户，这种比较重的补贴路径本身已经不合时宜了。存量市场的用户无非是从一家转到另一家，如果靠补贴，甚至用贷款的这种模式来欺骗用户的话，我觉得一旦到期的话，携号转网的话就留不住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最终你哪一家服务不好，我最后就不用你的了。我觉得未来的话，真要抢用户，更多的话是抢的是服务和体验，而不是补贴。靠补贴已经留不住用户了。
1: 好，那前瞻一下，就是旧的补贴锁客的模式退场之后，未来运营商真正能够建立差异化竞争壁垒的核心抓手会是什么呢？
0: 其实说句实话，国内营运商目前竞争的烈度不算强，市场是存量博弈，用户的话无非是在商家之间流动，所以壁垒的话不是绝对的碾压，而是相对更好。未来核心的竞争抓手的话，我认为是你的服务可能比另外两家好，这是相对优势。抓手的话，我认为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你的网络质量和体验服务。网络质量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毕竟是通话的需求。早年的基础设施的一些区域部署的话，其实是不均衡的，各地的信号强弱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谁能够在网络不好的这种区域啊，补齐短板，反超对手，谁就能抓住竞争的关键的问题。售后也是一样的，套餐有没有性价比，改套餐是不是比对手更方便，这些细节的话才能够决定用户走不走，而不是补贴。吸引新用户，留住老用户，最根本的就是服务要比另外两家好，而不是绝对的强，而是相对的好。其实用户时间长了的话是有感触的，我通过自己的这一块的话，综合下来，比方说判断你的这种盲区多不多呀，你的服务好不好啊，然后我最后是选择了一个相对好的一家。然后第二个方面的话，再来看新的赛道，你比方说 5G 啊、算力网络啊、AI。营运商的根基还是在于通信，这条主线是不会变的。但是现在它进入存量竞争，营运商更多的话是要稳住老客户的预期。算力 AI 上的话，和头部云企业有技术代差，但营运商的话也有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政府和央国企的数字化的话，大家都是国有体系，信任度更高。真正的挑战也是在这里面，就是他用更高的安全性去守住这份信任。我们说到底啊，就是说消费者最想要的是商家围绕网络质量和服务体验真刀真枪的去竞争。我们刚刚其实说了两类用户，一类就是 C 端用户，第二类的话就是 B 端用户。不管怎么样，只有你的更好的网络质量，因为现在在 AI 在算力这一块的话要求很高，其他的话对 C 端来说用户的这种体验，我觉得主要是在围绕这一块的一些竞争，这也是零元购机退场之后最值得期待的变化。
1: 叫停藏在免费背后的套路，不是为了少给用户让利啊，而是希望行业的竞争能够真正比到明处，网络更稳一点啊，资费更透明一些，服务更实在一些，大家办理业务不用再防着什么隐藏的贷款、隐形的捆绑，能够轻松选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套餐。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闯代表金志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诗是什么？诗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右安梦中的莲萤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好的，20:05，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 282-0072。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大家周二愉快。在前几天的时候呀，有一个消息，济公饰演者游本昌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消息一出呢，无数人涌上社交平台送别老人。他是荧幕上疯癫洒脱济世渡人的济公，也是繁花里老练睿智胸有成竹的爷叔。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份炉火纯青的表演背后是70余年起起伏伏的人生。游本昌18岁入行，大半辈子都在跑龙套。52岁的时候才等来了济公这个角色，87岁再度凭借着爷叔这个角色翻红。他一生经历过低谷与高峰，始终活得清醒且通透。斯人虽逝啊，但他留下的七句肺腑之言，道尽了处世智慧，值得我们反复去品读。所以呢，今天在节目里边，我们和大家就一起来缅怀一下游本昌老人，一起呢来品读一下他留下的七句肺腑之言。

他说，人生就是这样，如登山，但是人生的目的可不是达到山顶，上一山过一山，山山相连的。纵观游本昌的一生，他的演艺之路就是不断翻山越岭的写照。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之后呢，他进入了国家话剧院，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他演的大多啊是没有名字、没有台词的配角。旁人或许会觉得啊，这是人生低谷啊，可他没有把这当成挫败，只是一步一步往前走。52岁，他攀上了第一座高峰，凭借济公这个角色火遍了全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演员。可他没有停在那座山头上，依旧是继续沉淀。到了87岁，耄耋之年的他呢，又迎来了繁花的邀约，塑造了深入人心的爷叔这个角色。在采访中他谈起，人生没有终极的顶峰，一山过去还有一山。现实生活里呢，很多人总执着于抵达啊，比如说考上理想的学校，拿到高薪的工作，实现不过去的陡坡啊，有高光呢也会有步履蹒跚的时刻。你不必执念于一定要站到最高处，而应该认真地走好脚下的每一步。人生就是一个翻山的过程，每一座山都有它的风景，每一段路都有它的价值。他说，人生有三碗面最难吃，人面、场面、情面。所以呢，人活在世间啊，总逃不过这三样东西的羁绊，过人面、撑场面、顾情面。

这三碗面难就难在啊，人面是复杂叵测的人心，场面是身不由己的应酬周旋，情面是剪不断的人情牵绊。游本昌几十年的名利场沉浮，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处理这三碗面却游刃有余。与人相处他以诚相见，却心里有数。看惯了人情繁复的他呢，懂得真诚是修养，防备是清醒，所以呢从不过度轻信与交心。对于社交应酬，他一向呢是能推则推，常年深居简出，从不往人群堆里凑。他深知那些烛光交错的时刻是多么热闹，但是也是多么无谓的消耗。而对于人情往来呀，他永远能够守得住分寸。无论关系再好，往来再多，他也从不肯放下自己所谓的原则，还有自己的底线。很多人一辈子呀，太顾及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强撑着去撑场面而硬扛着压力，太讲情面而折辱了自己，结果把热闹当成了必须，把人情当成了义务，最终呢是苦了自己。真正通透的人呀，分得清什么是表面的浮华，什么是真实的生活。不被世俗的三碗面裹挟，你才能够活得自在且坦荡。

说，你如果如意，他不如意，他如意，你不如意，都想如意，人世间哪有真如意啊？有点绕口啊。我们总盼望着事事称心，万事圆满，可世间本没有全然的如意，每个人的人生呢，都藏着各自的缺憾。反观游本昌这一生啊，起落的确是挺反复的。青年时期的游本昌呢，怀揣着表演的理想，却足足熬了几十年的龙套，看着同辈人一个个站在主角之上，自己呢，却依旧只能演路人甲、路人乙。但他没有抱怨，没有怀才不遇，反而认真打磨每一个小角色。好不容易因饰演济公而爆红，妻子呢却又患上了重病，导致他正在向上走的事业被迫中断。晚年时有人问他，87岁才遇到繁花，会不会有些遗憾？如果早20年，哪怕是早10年。他断然回答，没有。因为他深知，从来就没有称心如意的人生，遗憾和不如意总是在所难免。世事若总去求圆满无缺，那一点失意就会把你击垮。承认啊，人生本就不圆满，反倒能够让你在最糟糕的日子里边慢慢地稳住自己。

他说，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在济公里呢，有一个比较贫穷的善良的老爷爷就问济公说，为什么有的人做尽坏事却良田千亩，而有的人一辈子做好事却要忍受着贫穷与饥饿？济公啊，就是用这句话回答了他，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这句话呢，既是最济公嘴里的台词，也是游本昌一辈子践行的信条。他在演艺圈呢资历很老，但对待同行的后辈始终是宽厚温和。拍摄《繁花》的时候已经是80几岁高龄，依旧配合着剧组熬夜拍戏，尊重每一位工作人员，哪怕是没

没有名气的年轻的小演员，他也愿意给出指点，不吝啬赞美。而在戏外呢，他多年坚持做公益，把积蓄捐出来，成立了专门的基金会，不仅资助了年轻演员，还把艺术课送到了乡村学校，前后呢汇集3万多名师生。基金会名字啊没用他自己的，而是把基金会的名字命名为济公。有人问为什么，他说济公渡人，我也想渡人，一个在戏里，一个在生活里。梭罗曾说，德行善举是唯一不败的投资。很多时候做善事儿不一定立刻能换来回报，但是却能帮我们避开很多的灾祸。作恶未必马上能有报应，但福气已经悄悄地流散了。所以呢，世间万物都是有因果的。多行善举，短期看啊，似乎呢只是一味的付出，但从长远来看，却是在为自己积福攒运。

他说，照着月亮瞄准，总比照着树梢瞄准打得高。游本昌老人呢，跑龙套，那些年啊，就曾经有人劝他说，啊，别那么较真儿，反正没人看。他不听，反而更加用心的去揣摩角色，打磨演技。他会只为了一句台词的这个小角色呀，把整部戏的背景都研究透，甚至给一个没有名字的龙套写上3000字的人物小传。有时候导演啊都说他疯了，他却说角色无大小，戏比天大。正是以这种啊极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才得以在后来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角色。正如孙子兵法所言，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人生就像射箭，瞄准月亮你可能会射中老鹰，瞄准老鹰你可能会射中兔子，瞄准兔子你可能只能射中石头了。把目标定高点，不是和自己过不去，而是给人生多一点可能。那些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是你给自己埋下的一颗种子。哪怕最后呢没有长成参天大树，至少你的努力已经让你超越了大多数原地踏步的人了。

他说：“纽约的帝国大厦啊，帝国大厦你晓得吧？”我不会说这个上海话啊。纽约的帝国大厦晓得吧？从底下跑到屋顶要一个钟头，从屋顶跳下来只要8.8秒，这就是股票。想从股票上赚钱，要学会输。啊，这是一句台词儿，是《繁花》里爷叔教给阿宝的。戏里的爷叔呢是股市老手，把输看得比赢更重。戏外的游本昌也把得失二字给嚼透了。当年济公播出之后呢，商约如雪片般飞来，他本来可以趁着热度赚得盆满钵满，可他为了打磨角色，主动放弃了很多商业机会。有人笑他傻，他只回一句：演员是塑造角色的，不是塑造自己的。后来他做哑剧，做儿童剧，做公益，一做就是几十年。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113集。
1: 团座先暖和一下。
2: 不了，不用了。
1: 是的，先就点暖气，干的你待会儿用。这地方淋了雨，大意不得，湿气太重。
0: 弄脏了，它确实很脏，还套着从南天门上穿下来的破布。我们现在就没人不脏，上官连瞄都没瞄一眼，收拾家务去了。
1: 都是迷龙的，没关系。
0: 死了死了，有点惊，偷记了一眼，因为迷龙的名字如此轻松地从那位遗孀的嘴边划过，他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好吧，那就擦。他擦了擦脸，望着毛巾上蒸腾的热气出神。
2: 我特别爱看下雨的时候什么东西冒着热气儿，一个飞起来，一个就落下来，好像老天爷想跟人说点什么。不过这辈子都飘忽得很，能看到的机会不多。
0: 没声音，死了死了，抬头望了望，没找着人。过了会儿，上官介词拿了一套干净衣服，从这院里四通八达的某一道门里出来，放在他身边的桌上。
1: 迷龙还有几套干净的衣服，团座可以换上。
0: 死了死了，摸了摸那套衣服，站起来开始由下往上的解衣服扣子。上官介词打算出去，

0: 死了死了，拦住了他。
1: 哎，别走，我不是要换衣服，这是科尔特，我那只落在南天门上了，这是跟美国人借的，点四五口径，一发子弹比一块银元轻不了多少。我只是想告诉你，你要是恨谁，拿他轰掉那个人的脑袋非常解气，解气到以后你一想起那个人的脑袋，你就不再恨他了。上官介慈看了一会儿，便伸手来拿，死了死了，把他的手挡开了。哎，啊，不不不，我不是要你现在拿他轰我的头，谋杀战地长官，还是一个功臣，这个罪名不是你草民担当得起的。我是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拿这支枪，找个绝不会连累到你的地方，我自己轰掉脑袋，我保证找个你看得到的地方，这样你就解恨了。
2: 你要什么？
1: 只要你别这么活。
2: 我活得很好。
1: 我瞧不出人怎么死，可还瞧得出人怎么活。
0: 死了死了，忽然觉得背上发毛，回头瞧了眼，雷宝儿站在一道门里阴郁地看着。死了死了，脖子僵硬地掉回头。小孩的阴郁实在比什么都可怕。
1: 你还有儿子，尼龙的儿子。
0: 上官介慈没有笑，但给人的感觉是忽然笑了一下，那让死了死了背上发毛的同时，正面也不寒而栗。
2: 盘座要不要喝杯茶？
1: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0: 茶上来，很艳的一杯。雨还在细细的下，死了死了端详着面前那杯浓琥珀色的液体，并没人管他。上官介慈麻利地忙着应家务，那意思是你爱喝不喝，温馨得很。于是死了死了也就加倍地感伤，
1: 淡了点儿。
2: 已经很艳了，是普洱。
1: 少放了点东西。
2: 普洱也就是茶和水。
0: 死了死了就不再啰嗦，拿起茶抿了一口。很香，很艳，让他忍不住想疏散一下筋骨。能让人喝成这样的茶自然是没什么问题的，哪怕他是一个很少有机会喝茶的人。
1: 还真是茶。
0: 他的语气有点庆幸，又有点抱怨。上官介慈没理他，他就又享受又受罪地喝着那杯茶。茶里除了茶叶和水，真的没有什么。我的团长欢心兼失望，如果这样就被谅解，他又如何谅解自己呢？然后他就闻到了那个他永生难忘并且一次就熟悉之极的气味。他回过头，雷宝儿刚给他端过来一碗热气腾腾的刚冲的藕粉。小孩子阴郁，但是有礼彬彬，什么让他成了这个样子？
3: 叔叔，甜的。
0: 啊，一个已经喝过一次的人，离几米远也闻出那股子热气一蒸，刺鼻之极的味道了。死了死了苦笑，回头看了眼上官介慈，人并没看他，也并没人管他，还是那样，爱喝不喝，有你。他油的那碗藕粉放在桌上，茫然地摸了摸雷宝儿的后脑勺。
1: 小孩子啊，头真圆，跟你爸爸一样圆。
3: 爸爸的头是扁的。
0: 死了死了怀疑地看了看自己的手心，就他一向拍人脑袋的习惯来说，那么他的手心怕就是八角的。
3: 龙爸爸的头才是圆的。
0: 死了死了就很崩溃了，再一次看着那碗味道扎鼻子的藕粉发呆。想上吊时没有绳子，不想上吊倒就有了绳子。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雨已经不那么下了，滴滴的，大大的。我抠着我面前的墙皮，老百姓家的墙是旧的土坯，下过雨之后质地松软的让人忍不住去抠。我已经把它抠出一个大坑来了，有个老太太出来跟我急了，
5: 要死呀，抠抠抠，再抠墙都被你抠倒了，
1: 倒了把我埋这儿。然后我立刻活了起来，我从老太太身边蹦开的时候差点没把她吓得跳了起来，因为我等的人出现了。死了死了猛然打开了院门，然后从里边冲了出来。
6: 我的书！
1: 我父亲追在后边嚷嚷。死了死了硬着径直扎向我这里，离得老远我就闻到那股熟悉之极也难闻之极的气味。他跟没看见我一样，像是被鸟枪打了的野兔子，扎向了巷道深处。他迅速把我抛在身后，而那个老太太还在抓着我不放。我大叫着，老太太便失了惊，逃开的速度冲南天门都绰绰有余。他人也没了，门也闭了，我蹦着颠着去追我的团长，他都已经跑过巷角了。刚转过角，我就听见了呕吐声，那家伙把脑袋狠顶在墙上，一块松动的墙砖都快被他顶得掉下来了，比我抠抠的威力大得多。然后又是一套挖和吐，并且是吐不出来什么的。我一边捡起砖头平拍他的脊背，帮着他催吐。
0: 哎，别吐出来呀、啊、别吐别吐，你就成了，你就总算是弄成一件事儿了。哎，你弄成了，得偿所愿了。哎，
7: 安排我睡。
0: 我们回南天门吧，我们干嘛从南天门上下来呀、啊？啊，
1: 他应该是压根没听见，因为我没去找水，他就一下子猛扑在地上，像狗一样猛喝地上水洼里的积水。我瞧不下去，拖起他去能救他的地方。
0: 你让我怎么跟全民协助说？
1: 全民协助坐在门槛上皱着眉，要通不通地抽着水烟筒。据说他将在下一个节日的下一个节日的某一个见鬼的下一个节日回去，但现在他烦心的怕不是这件大事，而是死了死了又占了他的吊床。
8: 他们告诉我要到圣诞节才会考虑我的回程，我看我要在中国做一个农民了。
0: Help help，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全民协助。
8: 刚洗过胃又喝了同一种毒药，两发子弹钻进同一个弹孔也不会比这个来得荒唐。他是在尝试自杀吗？
1: 我摇头，全民协助用不着我的摇头，他自己摇得更狠。
8: 如果他也会自杀，那我现在一定在月球上，我要在月球上做一个农民了。
1: 他最近有了良心，现在在洗涤灵魂，他如果不这么干，刚换的良心就会死掉的。药不够了，全民协助只能用子弹里的火药给死了死了催吐了。他小跑开去做预备了。我瞪着吊床上那个家伙，他汗湿的把吊床都给浸透了，可清醒得很，瞧着天顶出神。你到底想做什么呢？
9: 我想让他离开禅打这个地方，死的活的全混作一堆了。在这儿待着的人总有一天要把自己耗死的，他该死吗？迷龙我救不下来，可是他该死吗？
0: 没别的办法，
9: 没有，就是没有，
1: 已经没有药了，再来一次我们只好给你上大粪了。他没吭气儿，
0: 摸着火烧火燎的肚子。

0: 看着天顶。他大概是像蟑螂一样抗药的吧，这回他连幻觉都没有。他什么也没说，于是我知道大粪他也无所谓。我们攻上了南天门，我们甚至能让怒江改道，但是我们没法让人偏离他要做的人。我搀着那个又一次大病初愈的家伙进来，找了张椅子把他放下。我觉得不大对劲儿，每个人都看着我们，每个人都不说话，看得出他们曾在讨论的话题在我们进来时打住了。我以为说的是死了死了。没事儿，今儿不会暴毙，明儿就不好说喽。
1: 查理先说我们快可以回家了。
0: 我愣了一下，知道他们在郑重什么。我看张

0: 甚至直接一个门墩儿，就两个门墩儿，就把佛八宝跟八仙都搁在一起了，全了。
1: 嗯，哎呦，真好玩。这个叫什么神话寓意哈？这还有一个叫做犀牛望月。犀牛望月什么意思呀？这个上面有一个牛哈，正在看着天上那个月亮，是吧？
2: 它大概其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人到老学到老，然后干到老，就是到老了你也不要放弃，
1: 要勤劳。
2: 对对对，然后它基本上就是这样，它就是一个牛嘛，耕作了一天，然后那个晚上，就是那个月亮在天上，然后牛这样回着头，然后那样看着那个月亮，然后大概其的意思就是到了晚年，然后也不要放弃自己，人叫正是夕阳无限好嘛，然后就是。晚年的时候会更辉煌嘛？大概其就是这个意思。
1: 对，所以有一句话不是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嘛？
0: 嗯、对,
1: 对，就是这意思哈。哎，我觉得特有意思哈。哎，你们有没有考察过？就是北京的门墩儿，它是不是有北京特色呀？是不是跟外地的这个门墩儿它不一样？是这样的吗？
0: 确实不太一样。尤其像、
1: 哦、
0: 其实像山西那边大院，它也有很门墩儿，这规模乍一看很大、很精美。
1: 嗯。
0: 但是呢，北京的门墩儿大多数体现出的是一种威严，或者是一些像平城三杰啦，这种对自己官位或者是一些职位的一些气派。
1: 嗯、
0: 而外地的门墩儿，就像山西体现出。
2: 比较咋呼。
0: 个儿很大、
1: 哦，
0: 但是呢，
2: 花哨
0: 很花哨、哦，但是它并不是说。代表了很多一些类似
1: 文化的意义，
0: 文化寓意少一些，但是它确实、
1: 哦，
0: 而且料确实，我认为有的时候还不如北京的，因为你汉白玉的门墩儿
2: 跟那个地域也
0: 有关系，每个地方、
1: 嗯、
0: 包括它这个
1: 物产啊什么，
0: 完全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北京的门墩儿可以属于相对比较特殊的一个、
1: 哦、
0: 一个门墩儿情况，
1: 嗯、
0: 而且
2: 比较规矩。
0: 对，而且我们北京的门墩儿数量上也很大、
1: 嗯，
0: 种类也很繁多，这个在全国范围内也是首屈一指的。
1: 嗯，哎，你们考察门墩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哪些困难啊？你们觉得是特别难，就是确实是不好去再往下进行。
0: 啊，确实有些时候刚才提到了拍照问题，有些好的院子门墩、
1: 嗯、
0: 拍照确实不方便，因为毕竟人家隐私的地方，有的门口的探头，你刚一靠近，里面就有人保安，你出来这个地方不能拍照，对啊、
1: 哦，
0: 因为私人宅院嘛，
1: 对，
0: 可以理解。
1: 嗯，
0: 有些属于那门墩，它那个。就是大杂院门口吧，它就堆着砖呢、啊、煤什么，尤其冬天，
1: 嗯，
0: 把你完全盖上了。你为了拿这门墩儿吧，你在这来不及，一两个人干一天，你不能把东西挪走。
1: 嗯，
0: 然后有些属于这种，这确实这个门墩儿就属于，怎么说呢？确实是这个。
2: 有的是就比较罕见，可能在哪一块看见这么一个图片，然后呢、
1: 嗯、
2: 没有信息来源，你不知道它在哪儿，但你又很想去拍，
1: 嗯，
2: 然后我们也遇上过这
0: 些，遇上过，就是属于别人他是作为摄影作品、
1: 嗯、
0: 在别的一些
1: 网站上
0: 发现、
1: 哦、
0: 人家拍的，哎呦这门墩真漂亮，是北，确定是北京的、
1: 哦、
0: 但是人家没有说是哪儿，人家只是作为摄影作品嘛，
1: 嗯，
0: 但是我们就特别想，因为这个门墩很罕见，结果就很偶然，他没事的时候，他正好有他母亲、你说姥姥那边住在那边、
1: 嗯，
0: 就是完全不是为去拍门墩儿，就去姥姥家。
1: 嗯，
0: 路过，说但是突然间，发现竟然那个门墩儿
2: 就在路边，
0: 就在他老家附近，
1: 哦、
0: 这点让我们觉得特别不可思议，仿佛这个门墩儿就应该让我们
1: 对一直在等着你们去发现它，去展现它的这个美哈。
0: 没错没错，所以真的很、
1: 哦、
0: 有的时候也觉得好像
1: 是一种缘分，冥冥注定的缘分。
0: 而且像门墩儿这种东西吧、
1: 嗯，
0: 它确实是，以前很少被人关注。那么实际上，我才发现门墩儿可以体现出一个真的一个中国人的一个家的概念，或者说一个一种文化的概念。在门墩儿，别看它小，但是可以体现出一个、
1: 嗯、
0: 我们几千年来儒家也好，还是我们这个、这个中国的文化，包括这个家族的文化，
1: 嗯、
0: 包括个人的文化，是它就是在门墩儿的一个文化的一个
2: 美好的一个
0: 一个浓缩。
1: 对，我觉得不仅仅是说。嗯，就是大家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哈，这种传统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0: 对，
1: 可能这个家族，可能古代大家族都是一个宅院就住好几代人，是吧？
0: 对对对对，
1: 他就特别希望他的子孙是什么什么样子的哈，比如书香门第，他就像你刚刚说那些门墩一样。
0: 没错，
1: 对，我就希望我的子孙就是接下来就要走这个读书这条路啊，他有很多的愿望在里边，这确实是一种，我觉得像是这个。叫以前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觉得这是物质文化遗产，非常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啊、嗯。
0: 而且确实，我们俩在调研和写这书的时候， 挺长知识的，对中国很多的一些传统文化和寓意以前真不太懂，或者说朦朦胧胧的可能听说过这个词儿，但是没想到能够像三羊开泰，人就刻了三只，真刻了。

0: 只羊，你知道吧？
1: 而且
2: 有一些传统图案是真是第一次知道，
0: 对，第一次，
2: 因为以前也没关注过这些。
0: 对，暗八宝，
2: 对，
3: 嗯，
2: 这个是比较
0: 暗八仙，对啊，但是
3: 暗八仙哈，
0: 包括那个八仙过海那八个人，我们对这个故事很了解，
3: 对啊，
0: 他们每个人拿个法器，其实这法器就是这个暗八仙嘛，而且每个法器代表一种寓意。另外的像叫我们的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就是联通的标志中国结，
2: 中国结，
0: 中国结，那在门头也有表现，也有表现。那么就是也代表了一种吉祥寓意。其实现在有些随着我们这个文化的这个深入，其实很多寓意呢，现在反过来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就长时间，我们小时候这东西没有了，突然间这两年，像今年猴年，我看
3: 了
0: 很多这些猴的作品，也提到了。这个马上封侯啦，这些东西，像去年三阳开泰，
2: 那个门墩里面有一个猴子骑着小鹿的，
0: 对对对对对，
2: 也是那种就是，封侯，然后那个封鹿的那种，
0: 对，
3: 封侯封鹿，
0: 封鹿是钱的意思，猴的爵位，又有官又有钱，
3: 嗯，
0: 表现出一古人的对古人的一种向往，
2: 一个小猴，
0: 又有对又有官又有钱，那我人生还有什么可求的呢？
2: 啊，比如像雕一个獾，然后下面雕一个獾，就是动物嘛，
3: 獾是那个啊，
2: 上面放一个喜鹊，然后就叫欢天
0: 喜
2: 地，
0: 欢天喜地，獾就是鲁迅也提到过在吃瓜偷瓜的那个獾，
2: 然后它也是那种。
0: 谐音，
2: 对谐音，
0: 对
2: 欢天喜地
3: 哦。
0: 你看画了个喜鹊，有的时候就是树杈上搁一只喜鹊，对吧？我们老说喜鹊见着喜鹊，喜鹊登梅，
2: 对
0: 呀，这个喜鹊以前咱大
3: 喜上眉梢，
0: 喜上眉梢，没错，
3: 这
0: 是一种主人的对他家族和本人的一种期盼吧。
3: 对这种图案，我想可能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确实见得少。
0: 嗯，
3: 现在就是可能我们现在包括穿衣服啊、戴帽啊，包括我们这个生活当中都不大常用。
0: 对，
3: 所以就尤为的珍贵哈，了解这些传统文化。
0: 没错。
3: 嗯，包括我看里边这个“本固之荣”，这是莲花丛生的那个感觉哈，我都没听过这个词儿。对，
2: 这些也都是我们后来在这个比对这些图案的时候，才慢慢的才有了解。有一些图案确实是日常生活里见不到的，有一些老式的家具，还有那个文玩上面的有一些图案，瓷器，像那个什么玉器，有一些雕刻会有这些吉祥图案。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可能像我吧，我平时也不太关注那个，所以就了解也不多。
3: 嗯，
2: 但是拍了门墩之后，可能就会知道一些了。
3: 嗯，
2: 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3: 嗯，
0: 所以说确实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发现了我们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就是这样的。
3: 嗯，特想知道哈，那现在这些门墩儿，你看你们发现了那么多，又拍了那么多，让大家了解了那么多哈，那这些门墩儿现在的这个现状是怎么样的呢？
0: 现状是这样，在北京有一些像锣鼓巷地区，还有包括一些国子监地区，那么现在四合院保存比较完好，这些门墩儿呢依旧还是在原址上，对原位，那么展现它的历史文化，那么很多一些游客或者摄影爱好者还是会拍照，但是呢随着的城市建设，有些门墩呢可能退出了历史舞台，那么有一部分门墩呢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呢就下落不明了。
3: 嗯，
0: 还有一部分门墩呢像北京的石刻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古建筑博物馆都有一些收藏。
2: 北京那个语言文化大学，
0: 语言大学还有一个门诊，
2: 那个大学里面有一个叫枕石园，
0: 枕石园
2: 就是当时就是他刚才提到的那个日本的老先生叫岩本功夫，他在那个学校里面收集的一个小园区吧，然后里面罗列的都是一些门墩儿。
0: 但绝大多数的门墩儿现在可能还是下落不明，一些还是保存下来的相对的少一些，因为有一点啊，这个可以理解，就是门墩儿的东西啊，在门上还起到它作用，但一旦大规模的展示，博物馆也好，它确实不好展示，而且呢很沉，运输起来有着一个门墩儿能这个一两个人搬不动的，所以说人家就是想捐的给博物馆，或者博物馆去，它需要大规模的一个搬运过程。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确实是这个门墩儿在门上的时候的历史意义更大，甚至我认为呢，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连门一起，都给它异地复建到博物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更全面的了解，因为门墩是门的一部分，光把门墩收集起来，有的时候会让给人感觉，哎呦，这个门墩到底干嘛使？
2: 可以让大家看见它的那个在建筑上面的那个，所以我希望
0: 经
2: 过作为构架来讲，
0: 博物馆条件允许的话，能不能把那个门和门墩一起搬进博物馆？
3: 对。嗯，好，特别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好，听众朋友，读书俱乐部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一丹。

时候，不够靠近。他不爱我，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

0: 就在10月17号成熟。
1: 延川县野水关镇副镇长王丽娜：
2: 持续做大做强我镇苹果特色产业，聚焦提质增效和助农增收，在标准化种植、技术服务、品牌销售和产业链延伸上持续发力，同时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打响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
3: 挂单雇农也积极地推广应用新技术。今年啊，是我们延平谷近几年来谷品的质量和产量是近年来最高的一年。全年我们预计的产量应该在550万吨左右。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在宝塔区督导稳增长和信访积案化解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省委和省政府关于当前稳增长各项部署要求，打破经验茧房、观念茧房、信息茧房，进一步厘清工作思路，抓实重点工作，提升能力作风，全力以赴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会上，王海鹏与宝塔区及相关市直部门首先面对面听取了信访群众的诉求，共同研究了解决方案，随后听取了宝塔区信访积案化解和稳增长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新一届区委班子要从信访工作抓起，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抓起，带动各级干部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实践中锤炼提升作风能力。王海鹏强调，要深刻认识做好信访工作的重要性，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群众诉求，要持续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加快构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与综治中心线上线下相协同的群众诉求态势感知系统，把群众合理诉求解决在早，解决在小。要扎实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规范办理程序和信访秩序，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信访案件办理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学习运用好浦江经验，持续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实打实到基层一线了解情况，解决问题。要加强信息互通，力量整合，市县相联动，跨部门协同，凝聚齐抓共管工作合力。王海鹏强调，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维，坚持在全局下谋一域，切实扛牢稳增长的责任，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全力挖潜补弱，确保经济稳健增长。要指导企业全面规范报送数据，精准反映经营情况及发展状况，有效提升统计规范化水平。要科学研判国庆期间人流量趋势，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交通保障、服务保障、安全保障，让文旅流量转变为发展增量。要吃透国家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政策，立足实际，守住底线，扎实做好项目前期，提升项目成熟度，为稳增长扩投资打牢基础。市领导袁家富参加学习贯彻市委六届11次全会精神。昨天，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郭柱国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指出，当前正值秋收关键时期，要抓实农业防灾减灾，强化农业技术指导和农机具服务保障，加强苹果等特色农产品产销衔接，全力推动农业稳产丰收。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要持续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大力发展

0: 开放型经济，加强国际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合作，为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贡献延安力量。要聚焦全市苹果、能化等产业发展需求，培养打造新型职业农民、产业技能人才队伍，引导广大劳动者积极投身全市一元四区建设，为延安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会议强调，四季度是事故多发期，即将迎来高铁开通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叠加工业生产、文旅消费旺季及秋林天气等多重因素，各类安全风险相互交织，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全市安全稳定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始终绷紧安全思想之弦，牢固树立群众过节、干部过关理念，全面研判本辖区、本领域安全形势，以归零心态抓实抓细安全稳定各项工作。要精准全覆盖开展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聚焦煤矿、危化品、道路交通、文旅景区、消防、建筑施工、社会治安等重点领域，下沉一线开展全域排查、全面整治、全程管控，做到不留死角、不漏盲区、不留隐患。要从严压实各方安全稳定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落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严格落实领导在岗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规范信息报送流程，健全部门联勤联动机制，前置安全应急力量，高效处置各类突发事件，全力保障市民群众和来延游客欢乐祥和、平安过节。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昨天上午，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座谈会召开，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第四联合党委书记赵泽坤，中国苹果产业协会会长、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原主任王小兵，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刘天军，省果业中心副主任杨建伟，省果业研究发展中心副主任侯满伟出席会议，副市长刘涛出席会议并致辞。刘涛在致辞中指出，延安地处世界苹果最佳优生区，所产苹果个大、色艳、细脆、香甜、耐储运、无污染，多年来深受海内外消费者青睐。他邀请各苹果主产区兄弟地市和广大企业家来延传经送宝投资兴业，围绕延安苹果产业链群建设开展务实合作，共同建设一批大项目、好项目，努力实现合作共赢、协同发展，携手把延安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得更好。会上，王小兵、文森特巴斯、吴茂玉、贾潇、刘天军、马丰旺、杨福增七位专家聚焦果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从不同角度交流分享了苹果产业发展的前沿成果和经验，并为延安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务实指导意见。会上还发布了新华中国延安苹果价格指数年度报告。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最近，延安城区国旗飘扬，鲜花绽放，一片浓浓的节日氛围，满城喜庆景致，迎接国庆佳节到来。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2: 在杨家岭大桥上，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桥栏杆上安装旗杆，经过一个多小时作业，桥面上插满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延安市市政园林有限公司中兴城区市政养护业务科科长郭海荣：
3: 保障节日四日环境绿起来、像美起来、油起来的提升，我公司自9月17日起全面开展城区市政设施集中维修和节日氛围营造工作，在重点道路灯杆及桥梁悬挂国旗900余面。
2: 在圣地大道与210国道交汇处，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的几名工作人员正在摆放盆栽黄色和橙色的孔雀草，制作花卉景观。工作人员介绍，为了营造良好的节日氛围，

0: 经过连日集中作业，目前花卉景观基本完工。市民王女士：
1: 走到大街上，节日的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看着城市装扮的红红火火，我们也看着心里也特别的高兴，也希望咱们的城市越来越美。
0: 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杜杰：
2: 我们在王家坪转盘、火车站广场、东关大桥中心绿化带、南门广场等城区重要点位集中布置时令鲜花约35万盆，选用一串红鸡冠花、黄橙色孔雀草，含有红色、玫红、粉色矮牵牛等草花，为广大市民和来沿游客打造干净亮丽、喜庆祥和的城市环境，献礼国庆佳节。
0: 据了解，工作人员还同步开展市政隐患整治工作，已在王家坪至延安大学路段、师范路、北关街等城区多处修复树坑隆起、修补道路坑槽，确保市民和游客出行安全。延安公用市政园林有限公司临时决策委员会成员赵英才：
3: 今日期间，我们也将持续加大巡查检修力度，及时修补各类市政隐患问题，做好花卉管护、设施维护、优先守护城市美景，全力为广大市民和前来游玩的游客营造整洁亮丽、舒心祥和的节日环境。
4: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迎接第19届中国陕西洛川国际苹果博览会，丰富盛会文化氛围。日前，延安歌舞剧团大型红色史诗歌舞剧《永远的长征》在新区大剧院上演，参会客商和市民群众在红色艺术中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5: 演出在合唱《红旗飘飘》中拉开帷幕，舞台上湘江血战的悲壮，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飞夺泸定桥的浴血冲锋，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卓绝等一幕幕历史场景轮番呈现，一次次将演出推向高潮。市民李文婷：
6: 太震撼了，明白了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红军战士视死如归的勇气让我久久不能平静。看了这场演出，追忆那段峥嵘岁月，作为延安人感觉很骄傲，长征精神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5: 果博会客商严梦哲：
7: 看完那个歌舞剧《长征》，我的内心是十分震撼的，就是一幕幕爬雪山然后过草地的场景是直击到咱们人的心灵的，真切地体验到了咱们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感悟到了革命先辈坚定的一个理想信念。作为新时代的我们，我们要传承长征精神，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5: 红色史诗歌舞剧《永远的长征》运用情景史诗的艺术形式，再现红军长征的伟大征程。演员们饱含深情的演绎，把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力量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观众眼前。红色史诗歌舞剧《永远的长征》演员辛娜：
8: 排练和演出中，我真切触摸到红军先辈不惧艰险、坚守信仰的力量，能用舞姿再次峥嵘岁月，传递红色力量，我倍感光荣。今后我会坚守初心，以文艺力量传承长征精神，讲好延安红色故事。
5: 延安歌舞剧团舞蹈总监米金平：
9: 希望用舞台艺术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长征精神，能在延安把这部红色史诗搬上舞台，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光荣。
10: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在第19届中国陕西洛川国际苹果博览会洛川县分会场开幕式上，现场发布《洛川苹果特征品质评价报告 V2.0》，通过科学试验数据评估，认定洛川苹果具有中糖高酸、浓郁酸甜、甜而不腻的特有风味表现。9月28日15时23分，随着 C8966 次复兴号列车停靠延安站，安康至延安实现高铁直达，全程2小时48分。延安至

0: 安康高铁的开通实现了陕北革命老区与陕南秦巴地区的高铁直连，大幅拉近两地时空距离。延安车站增配站台工作人员，强化旅客换乘引导服务，持续优化乘车及旅客乘降区域环境，用心服务每一位往来旅客，助力革命老区经济文化高质量发展。全民健身运动三勤2026年陕西省群众体育五级联赛暨社区运动会足球总决赛延安赛区日前在延安全民健身运动中心体育场开赛，并完成前两轮比拼。据了解，本届足球总决赛共吸引12支群众足球队参赛，划分为南北两大赛区，其中北区赛事设在延安，赛事分为大区赛和排位赛两个阶段。大区赛采用单循环赛制，各赛区于9月26日至10月18日累计进行五轮30场比赛。10月24日至25日，南北赛区排名前两名的队伍将赴西安参加交叉排位赛，通过两轮四场比赛决出最终名次，全部赛事共计七轮34场。省政府新闻办日前举办新闻发布会，省农业农村厅等单位相关负责人介绍陕西省2026年度长江十年禁渔工作情况。我省将长江十年禁渔纳入合乎长制与政府绩效考核，构建起农业农村部门牵头多部门协同治理格局，以顺利完成禁渔中期评估，全部核心指标达标，长江流域陕西段水生生物资源衰退趋势被彻底扭转，禁渔治理成效持续稳固。
1: 近日，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我省铜川市、榆林市被授予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称号，咸阳市长武县、西安市未央区、汉中市留坝县、宝鸡市灵游县、延安市黄陵县被授予2021至2025年度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日前在吉林省吉林市举办，现场揭晓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陕西省助人为乐好人刘兴国、敬业奉献好人马小琴两人光荣上榜。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今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持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将城市轨道交通车辆、制动系统、信号系统等12类48个产品纳入认证范围，全国累计颁发城市轨道交通装备产品认证证书502张，覆盖生产制造企业120家，构建了规范有序、创新活跃的产业发展生态。目前我国城轨交通车辆和机电设备国产化率超 95%， 永磁牵引系统核心控制装置自主化率达 100%。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陈亚妮，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1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五 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五 GA 呢？五 GA 全称为五 G Advanced， 是五 G 的增强，也是像六 G 的眼镜，也被称为5.5G。五 GA 和五 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五 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探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听到的歌非常红，我选择到的是500的翻唱版本。它的版本有几分洒脱的风味，甚至有一些欢快。